0: 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5: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的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躺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精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 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如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丈。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嘞，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让他介绍一下我们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一个最新情况。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这段时间呢，昆明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暴雨时段。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友，暴雨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注意减速、控距和亮尾。一呢是要注意控制车速，特别是在弯道、栅道等地方呢要提前的减速。二呢要控制好跟车的距离，最好保持在平时正常跟车距离的2倍以上，特别是别紧跟大货车，要防止前车溅起的这个水雾呢导致瞬间的致盲。三呢是要注意正确的使用灯光，在暴雨天气驾车要开启雾灯或者是双闪灯，但是不能开启远光灯，因为在暴雨时呢开远光灯会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光，反而呢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视线。另外据我们了解，在曲靖支队辖区的罗西高速往广西的方向呢，因为道路施工暂时是不能通行的，具体的情况和绕行的路线呢请大家咨询这个曲靖支队，电话号码呢是0874-3312523。再给大家报一遍，0874-3312523。这一时段的路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酒酿豌豆粉古城店，大理老牌小吃店，几十年只做一碗豌豆粉，是本地人早餐标配。藏在古城巷子里，门头简单，桌椅简陋，却天天排长队。招牌豌豆粉滑嫩 Q 弹，晶莹剔透，酱料是灵魂，秘制辣椒油、陈醋、香菜、花生碎拌匀，酸辣香浓，口感爽滑，搭配一根酥脆油条蘸满酱料，一口粉一口油条，清爽开胃，3元一碗，平价实惠。从清晨到午后，食客络绎不绝，是大理刻在市井里的酸辣滋味。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夕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家，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5: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

0: 家，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0: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哎，昨天呢，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这位朋友特别幽默啊，他说了一句话，当时我记忆深刻呀。你看一般的患者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都会在讲说，林老师啊，我这儿也不舒服，我那儿也不舒服啊，你看我这些症状我该怎么去调理呀，你给我指导指导吧，是不是都这样啊？但是这位患者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讲，他说，林老师，哎，我这个人呐，长得不突出，性格不突出，工作也不突出，但是我有一个地方却突出了，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结果他说完，他自己个儿都憋不住乐了。不过笑完之后啊，又特别痛苦地跟我讲，说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已经治了有十几年了。各种的理疗啊，针灸啊，按摩呀，拔罐啊，能用上的招全用上了，但是总是反反复复。上个月犯的是最严重的，当时床都下不来了。我才42岁，你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一个地方突出，反而要了我的命了，害得我啥也干不了。这钱花了7-8万，这病还没治好。可以说呢，这个电话接完之后啊，我也特别有感触，我就想借着这个话题好好的跟大家伙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事儿。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 在座的各位啊，腰椎增生的啊，椎间盘突出的，膨出的，髓核滑脱的，椎管狭窄的，太多太多了。大家伙都细细的听一听，你听明白了，你这病它就能治好了。腰间盘突出啊，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骨病，咱们身边好多人都会得。啊，你比如说像司机呀，像会计呀，或者是长期久坐不运动的人呐，啊，经常坐办公室的，搞设计的，画图纸的，还有就是说呢，长期的重体力劳动者，啊，总是在工地里边干体力活的，经常都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那你看啊，很多人不管是腰突也好，颈椎病也好，各种关节炎也好，这些骨病啊，它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那是啥呀？就是说治一阵儿好一阵儿，过会儿再犯啊。差别就是说，有人可能犯得勤点儿，有人这病啊可能是犯得不那么勤。为什么呀？其实所有老年人身上的这些慢性病都存在着三个共性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清不出去，无论是脏腑当中的也好，还是器官当中的，包括像关节、血管以及我们身体自身新陈代谢的这些各种的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啊，堆在你的关节当中，堆在血管里，堆在组织里边，堆在细胞里边，它清不走。为什么说得骨病的人第一感觉就是关节的发麻、发凉、疼，而且发紧发皱啊？中医不是有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对不对呀？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淤堵在这关节的部位，你这气血过不去，它怎么可能通？它不通，它怎么可能会不疼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往往得骨病的第一个感觉肯定是疼。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修不好。我们人呐，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你这各个的组织啊，脏腑啊，关节呀，血管这些细胞，你不修好，这病它怎么能好呢？腰椎病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这病啊一年比一年重，可能说去年都没有今年这么疼，但是今年这腰椎病肯定是比去年还厉害了。这关节呢肯定是比去年还凉了。哎，觉得这病啊是越来越重，药是越吃越多，药量加大了，病反而比原来还厉害了。你别的病症啊，比如说像今年啊心脏病比去年犯的就严重，今年老慢支比去年犯的也严重，为什么呀？因为你始终修不好啊。为啥修不好？因为你体内负责新陈代谢细胞的这种活性酶减少了。因为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没有了能量了，你这工人他就干不动活了。没有能量的细胞，它当然不能自我修复。所以说，活性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修复工，是细胞的修理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你的细胞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老旧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它总也替换不掉，那你这病能好吗？就说这腰椎间盘突出，它就是椎间盘中间的这个纤维环破裂了，里边的这个髓核突出之后呢，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所以才会造成疼痛。而且压迫神经啊，它不光是造成你腰疼腿疼这一根筋疼，严重的压迫坐骨神经还会造成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呢。咱们这腰椎间盘呐，它就好像是鸡蛋，这蛋壳破了，里边这蛋黄流出来了，压迫到周围的神经，这纤维环就好像那橡皮筋儿一样，它是带韧性的 啊，纤维环用了几十年了，老化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让纤维环重新长出来，去代替老旧的纤维环，那你这腰椎病

肯定他就治不好啊。所以说，从上边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像腰间盘突出的这些骨病，都基于这三大问题。只有我们从这些方面出发去考虑了，才能够真正帮你解决诸多的慢性疾病问题，这才是唯一的健康出路啊。那谈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看啊，我爱人的司机叫周刚，他的老父亲呢，今年75岁了。大概是在2年前的时候，他老父亲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挺厉害的啊，老爷子走路都非常艰难。后来这老爷子怕瘫痪了，就跟家人讲说："你们就算抬，就算背，也得给我领到医院去治病了。"到医院之后啊，这医生就建议他说："你这病这么严重，不行啊，要不做个微创手术吧。"其实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微创手术的风险并不是很大，相比较也是很容易的啊，就是说把突出的髓核啊给你取出来就完事儿了。最主要的就是解决这个关节疼痛的问题。然后这老爷子啊就挺明智的，他就问大夫。他说："那要是我做完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呀？"这个大夫啊也挺负责任啊，他就跟老爷子讲说："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内应该是不会疼了。但是手术完之后，您这年纪比较大，肌肉也已经僵硬了，韧带已经老化松弛了，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哎，你看，像一般的情况下，40-50岁的人做了微创手术，可能说能挺个2-3年不犯病。但是您的年纪太大啊，估计说啊，短则半年，长则1年，不超过2年，可能您这腰椎间盘突出还得复发，你还得疼。哎，老爷子啊，虽然说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比较严重，可是他脑子不糊涂，当时就着急了。那我复发怎么办呢？那大夫直接就告诉他，复发了就再做手术呗，很简单，就是说这块的髓核突出了，我们给你拿出来，下一个地方的髓核再突出，再压迫神经，我们再给你拿出来。因为咱们这个腰椎这个地方一共有5节，加上骶椎一共是6节啊，有5个间盘，一个间盘老化了，那其他那几个能好到哪儿去呢？您这年龄不断的增加啊，造成腰间盘这个纤维环越来越老化，所以说只要复发，不得不做手术。这老爷子就犯嘀咕了啊，全家也挺迟疑的。虽然说这个手术它可以缓解眼前的症状啊，说让老爷子不疼了，但是结果还是会再次复发呀。最坏的可能说半年还得疼，犯了还得做手术，那这手术啥时候是个头啊？恰巧在这个时候啊，哎，他们听说有一家私人开的中医馆啊，说这大夫啊点穴非常厉害啊，方圆多少多少都特别有名气啊，基本上手到病除，尤其是治疗颈椎啊、腰椎病啊、关节疼痛啊，手拿把掐啊，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周刚就动心了啊，带着他老父亲就过去了。还别说，真是家传的技法。老中医点穴一次800块钱，点一次之后，哎，真的确实挺好，回去这腰也不疼了。但是过了2个月又疼上了，结果又回去再花800块钱再点一次，点完回去之后又不疼了，过了2个月又犯病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后来周刚就问这老大夫，说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啊，不用我们总来跑。毕竟老爷子是年纪也大了啊，我们工作也忙，有没有能拖上个1年半载的方法，或者是时间更长的方法，那就更好了。经过再三的请求之下呀，当然还给这老中医送了点礼啊。结果人家倒是说了一个方，说只要配上一味药材，就要再加上我的这个点穴的方法，它就能够加强我点穴的效果。但是这味药材呀，一般人他弄不到，而且还很贵。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说什么药材这么金贵呀？他讲啊，必须要用到纯野生的鹿茸。你说呀？

这别的还好说，这野生鹿茸上哪儿去找啊？反正这老中医说了，哎，找到这野生鹿茸吃上之后，再配合我这点穴，至少半年一次啊，半年犯一次肯定是行的。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嘞，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一下目前路上最新的情况。舒平你好。
5: 哎，小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周末真的是睡个懒觉，这时候呢刚好是出门的时候，还好现在主城天气还不错，不少家庭呢现在可能已经出行了，所以我们看到东南方向出城的高速呢已经率先迎来了车流的高峰。关于高速民权村立交呢，现在有差不多近1公里，时速压到了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东向西在加油站这一段呢也是成了一个车多缓行的缓行带，挤满了往石林啊宜良方向的自驾车流。广昆高速朱家村到民权村这一段跨城出游的车流呢也在这里持续汇入。南绕城高速呢现在有一段也是车多缓行，好在呢距离不长，100多米啊，稍事排队等待呢也可以整体呢保持一个不错的通行效率。主城的二环快速的核心节点呢现在有一点点卡壳的迹象了，石虎关立交东向西有1.28公里的长队，直接呢和二环南路昆石高速和福德立交的1.57公里的拥堵呢连在了一起，最慢的路段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8公里。不少从城东往城南走的车主啊已经在这条路上呢可能堵了快20分钟了。小庄立交周边呢也有两个缓行段呢在持续叠加，往北市区东市区分流的车呢也在这儿挤到了一处，通行效率呢大幅降低了。福德立交的南向北的匝道现在出现了饱和的迹象，北向南路段呢直接堵到了每小时时速不到3公里。地面道路局部拥堵呢也集中出现在了周末出行的热点区域，像西山区的环城西路的康悦巷到新悦巷这一带，还有周边商圈的停车场离场的车流等等，停车的离场的都在这儿扎堆了，堵到了时速仅每小时1公里。昆明站周边像北京路永平路也挤满了赶周末高铁出游的人群，短短几百米的路呢要堵上10几分钟。最后呢给大家两个周末专属的小提醒吧，往石林九乡这个方向的车友呢不要硬挤昆石高速，我们可以提前从昆玉立交呢转到东池的二级路上，这样的话其实可能还反而省时间，最快的时候呢可能会省近20分钟。往滇池海埂大坝的车友呢也别挤在二环南路，提前可以从彩云北路转广福路进行绕行，就可以避开福德立交的堵点了。周末车流量大，大家呢都记住稳着点开，不要抢道，出门玩啊好心情呢不要被堵车还有剐蹭的耽误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10000种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FM91.8，
9: 北京时间11:00。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2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建新园宝善街总店是昆明过桥米线的标杆老字号，始创于1906年，至今百年历史。作为滇式过桥米线的开创者，店里坚守传统工艺，汤底用老母鸡、宣威火腿、铜骨慢熬12小时，汤色金黄醇厚，鲜而不腻。传统过桥米线配料足有18种，生肉片、鹌鹑蛋、火腿片、时蔬整齐摆盘，遵循先荤后素的吃法，滚烫汤底烫熟食材，米线爽滑 Q 弹，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鲜醇。老昆明人从小吃到大，早餐午餐来一碗，暖心又饱腹，是本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米线圣地。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的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躺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

0: 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拖延症老犯。眼下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开始讨论起前额叶受损，有人甚至分享前额叶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呢？这前额叶损伤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哎，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说说啊，你用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手覆盖的这一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前额叶呢是我们的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了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维护社会认知功能等等。事实上啊，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不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呢只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咱们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等。不过呢，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并不是器质性损伤，是可逆的，改变了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比如说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再比如说睡前1到2个小时之内不要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这跟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损伤是有着根本不同的。医学上的前额叶损伤严重多了，那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这个就需要医生来做诊治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智驾新车，学习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0: 舔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0: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中，琴弦潺潺流动，传书从，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包机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两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躺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4: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两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50个年头，是豫西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两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坨，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集市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豫西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躺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幕府私厨人民路店，大理十几年的老字号，本地人私藏的老大理菜头牌，藏在人民路的独栋小楼，环境清幽，满是白族庭院风情，盲点不踩雷。招牌野生菌汤锅是一绝，雨季各类新鲜野生菌搭配土鸡慢熬，汤鲜甜醇厚，菌香浓郁。永平黄焖鸡锅气十足，鸡肉紧实入味，酱香果肉。树皮炒蛋鲜爽独特，水性杨花清嫩解腻，食材新鲜，做法地道，没有花哨调味，全靠食材本鲜取胜，是本地人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首选。一口鲜菌汤，一口黄焖鸡，尽显大理山野鲜醇。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侣。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吉庆祥碧鸡店始创于1907年，滇式糕点的开创者，火腿月饼的鼻祖，百年间坚守手工工艺，用料扎实，招牌硬壳火腿堪称一绝。云南优质火腿融入酥软硬壳，咸甜交织，油香不腻。除了火腿月饼，云腿酥、鲜花饼、豆沙酥都是经典。非遗酥点层次分明，入口酥化，甜而不齁。老店每日现烤，香气四溢，逢年过节昆明人必来采购，既是日常解馋的点心，也是走亲访友的体面伴手礼。百年甜润藏着春城人的温情。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5: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4: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5: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

0: 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哎，昨天呢，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这位朋友特别幽默啊，他说了一句话，当时我记忆深刻呀。你看一般的患者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都会在讲说，林老师啊，我这儿也不舒服，我那儿也不舒服啊，你看我这些症状我该怎么去调理呀，你给我指导指导吧，是不是都这样啊？但是这位患者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讲，他说，林老师，哎，我这个人呐，长得不突出，性格不突出，工作也不突出，但是我有一个地方却突出了，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结果他说完，他自己个儿都憋不住乐了。不过笑完之后啊，又特别痛苦地跟我讲，说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已经治了有十几年了，各种的理疗啊、针灸啊、按摩呀、拔罐啊，能用上的招全用上了，但是总是反反复复。上个月犯的是最严重的，当时床都下不来了。我才42岁，你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一个地方突出，反而要了我的命了，害得我啥也干不了，这钱花了7-8万，这病还没治好。可以说呢，这个电话接完之后啊，我也特别有感触，我就想借着这个话题好好的跟大家伙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事儿。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在座的各位啊，腰椎增生的啊，椎间盘突出的，膨出的，髓核滑脱的，椎管狭窄的，太多太多了，大家伙都细细的听一听，你听明白了，你这病它就能治好了。腰间盘突出啊，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骨病，咱们身边好多人都会得啊。你比如说像司机呀、像会计呀，或者是长期久坐不运动的人呐，啊，经常坐办公室的、搞设计的、画图纸的，还有就是说呢，长期的重体力劳动者啊，总是在工地里边干体力活的，经常都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 那你看啊，很多人不管是腰突也好，颈椎病也好，各种关节炎也好，这些骨病啊，它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那是啥呀？就是说治一阵儿好一阵儿，过会儿再犯啊，差别就是说有人可能犯得勤点儿，有人这病啊可能是犯得不那么勤。为什么呀？其实所有老年人身上的这些慢性病都存在着三个共性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清不出去。无论是脏腑当中的也好，还是器官当中的，包括像关节、血管，以及我们身体自身新陈代谢的这些各种的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啊，堆在你的关节当中，堆在血管里，堆在组织里边，堆在细胞里边，它清不走。为什么说得骨病的人第一感觉就是关节的发麻、发凉、疼，而且发紧发皱啊？中医不是有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对不对呀？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淤堵在这关节的部位，你这气血过不去，它怎么可能通？它不通，它怎么可能会不疼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往往得骨病的第一个感觉肯定是疼。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修不好。我们人呢，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你这各个的组织啊、脏腑啊、关节呀、血管这些细胞，你不修好，这病它怎么能好呢？腰椎病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这病啊，一年比一年重。可能说去年都没有今年这么疼，但是今年这腰椎病肯定是比去年还厉害了。这关节呢，肯定是比去年还凉了。哎，觉得这病啊是越来越重，药是越吃越多，药量加大了，病反而比原来还厉害了。你别的病症啊，比如说像今年啊心脏病比去年犯的就严重，今年老慢支比去年犯的也严重，为什么呀？因为你始终修不好啊。为啥修不好？因为你体内负责新陈代谢细胞的这种活性酶减少了。因为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没有了能量了，你这工人他就干不动活了。没有能量的细胞，它当然不能自我修复。所以说，活性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修复工，是细胞的修理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你的细胞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老旧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它总也替换不掉，那你这病能好吗？就说这腰椎间盘突出，它就是椎间盘中间的这个纤维环破裂了，里边的这个髓核突出之后呢，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所以才会造成疼痛。而且压迫神经啊，它不光是造成你腰疼腿疼这一根筋疼，严重的压迫坐骨神经还会造成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呢。咱们这腰椎间盘呐，它就好像是鸡蛋，这蛋壳破了，里边这蛋黄流出来了，压迫到周围的神经，这纤维环就好像那橡皮筋儿一样，它是带韧性的啊，纤维环用了几十年了，老化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让纤维环重新长出来，去代替老旧的纤维环，那你这腰椎病肯定它就治不好啊。所以说，从上边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像腰间盘突出的这些骨病，都基于这三大问题。只有我们从这些方面出发去考虑了，才能够真正帮你解决诸多的慢性疾病问题，这才是唯一的健康出路啊。那谈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看啊，我爱人的司机叫周刚，他的老父亲呢，今年75岁了。大概是在2年前的时候，他老父亲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挺厉害的啊，老爷子走路都非常艰难，后来这老

老爷子怕瘫痪了，就跟家人讲说，你们就算抬就算背也得给我领到医院去治病了。到医院之后啊，这医生就建议他说，你这病这么严重不行啊，啊，要不做个微创手术吧。其实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微创手术的风险并不是很大，相比较也是很容易的啊，就是说把突出的髓核啊给你取出来就完事儿了。最主要的就是解决这个关节疼痛的问题。然后这老爷子啊就挺明智的，他就问大夫，他说，那要是我做完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呀？这个大夫啊也挺负责任啊，他就跟老爷子讲说，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内应该是不会疼了，但是手术完之后您这年纪比较大，肌肉也已经僵硬了，韧带已经老化松弛了，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哎，你看像一般的情况下，四五十岁的人做了微创手术，可能说能挺个两三年不犯病，但是您的年纪太大啊，估计说啊，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不超过两年，可能您这腰椎间盘突出还得复发，你还得疼。哎，老爷子啊，虽然说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比较严重，可是他脑子不糊涂，当时就着急了，那我复发怎么办呢？那大夫直接就告诉他，复发了就再做手术呗，很简单。就是说，这块的髓核突出了，我们给你拿出来；下一个地方的髓核再突出，再压迫神经，我们再给你拿出来。因为咱们这个腰椎这个地方一共有5节，加上骶椎一共是6节啊，有5个间盘，一个间盘老化了，那其他那几个能好到哪儿去呢？您这年龄不断的增加啊，造成腰间盘这个纤维环越来越老化，所以说只要复发，不得不做手术。这老爷子就犯嘀咕了啊，全家也挺迟疑的。虽然说这个手术它可以缓解眼前的症状啊，说让老爷子不疼了，但是结果还是会再次复发呀。最坏的可能说半年还得疼，犯了还得做手术，那这手术啥时候是个头啊？恰巧在这个时候啊，哎，他们听说有一家私人开的中医馆。啊，说这大夫啊，点穴非常厉害啊，方圆多少多少都特别有名气啊，基本上手到病除，尤其是治疗颈椎啊、腰椎病啊、关节疼痛啊，手拿把掐啊，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周刚就动心了啊，带着他老父亲就过去了。还别说，真是家传的技法，老中医点穴一次800块钱。点一次之后，哎，真的确实挺好，回去这腰也不疼了，但是过了2个月又疼上了，结果又回去再花800块钱再点一次，点完回去之后又不疼了，过了2个月又犯病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后来周刚就问这老大夫，说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啊，不用我们总来跑。毕竟老爷子这年纪也大了啊，我们工作也忙，有没有能拖上个1年半载的方法，或者是时间更长的方法，那就更好了。经过再三的请求之下呀，当然还给这老中医送了点礼啊，结果人家倒是说了一个方，说只要配上一味药材，就要再加上我的这个点穴的方法，它就能够加强我点穴的效果。但是这味药材呀，一般人他弄不到，而且还很贵。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说什么药材这么金贵呀？他讲啊，必须要用到纯野生的鹿茸。你说呀，这别的还好说，这野生鹿茸上哪儿去找啊？反正这老中医说了，哎，找到这野生鹿茸吃上之后，再配合我这点穴，至少半年一次啊，半年犯一次肯定是行的。既然人家老中医都给开这方子了，那就回去找吧。因为呀，我在咱们中西医业内还是比较有名的，而且他又是我爱人的司机，所以说他直接就找我问来了啊，说上哪儿能买到纯野生的鹿茸啊？这普通的鹿茸很多，而且卖假药的也特别多啊，不知道能不能随便去买。然后啊，小周又问我说，为啥非得要用鹿茸啊？它有啥特性啊？

又告诉他，这鹿茸啊，它是鹿身上的精华，也是高等哺乳动物之中啊唯一可以再生器官的组织。自古以来，不管是老百姓也好，或是各个门派的医者也好，都把这鹿茸称作是仙药、长寿药。但是野生鹿茸非常难得，因为野生鹿啊是我们国家的保护动物，数量本身就很少，你还必须要在它身上得到纯正的鹿茸，那这就更难了。大家说说这得多难找啊，符合以上条件的，不说万里挑一也差不多了吧。所以啊，你看市面上所有打着野生鹿茸旗号的，我告诉大家，你根本就不用去买。真正的纯野生鹿茸在市面上你基本上是买不到的。所以那些打着野生鹿茸旗号的，尤其卖得特别贵的，99%都是假的。因为确实要求太严苛了，野生鹿茸有没有？确实有，而且非常非常贵，那都是论毫克在卖的。后来呀，我说你不要去买了，一个是你可能要花很多钱，再有一个，你可能根本买不到真正的纯野生鹿茸，可以说你买到纯野生鹿茸的几率太小太小了。其实啊，我很认同这个老中医啊，给他配野生鹿茸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那肯定是效果好啊。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出去买，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所有用到的5种鹿茸，虽然不是都是纯野生的，但是都是仿照鹿的野外生存环境，让它们自由生长而成。你比普通圈养的鹿茸功效至少要强3到5倍，而且咱们是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的鹿茸，大家伙说说是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另外周老爷子啊，不光是有腰椎间盘突出，他还有糖尿病啊，好多年的心脏病，血压也特别不好，而且其他的指标也都不稳定。我说那你这样吧，你倒不如把公针保元汤给您家老爷子用上，然后呢你再给他配合上这个老中医的点穴手法，你再观察观察你家老爷子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心脏啊是不是会有变化。其实啊，我之所以认为公针保元汤更适合他父亲，是我觉得所有问题你要想解决的话，必须给他统筹到一起，一块儿去解决。你血糖不好，血压不好，血脂不好，这就代表着你身体的代谢不好，体内的垃圾过多，就形成血毒了。再加上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它不能够及时得到修复，所以这病才会雪上加霜。而公针保元汤啊，它有着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里边含有珍贵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呀。首先呢，它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无论是你关节里的还是血管壁上的，公针保元汤当中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而且能够把这些过量的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血栓呐、等等这些血液的垃圾，以及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全部给它分解掉。这就好比是啥呀？好比是在你血液当中植入了一台24小时天然洗血机呀，能够让你的血液真正的干净。你想想，垃圾、血毒得到清除了，你全身的这些血液一干净，你这血管这根生命线是不是就畅通了呀？其次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这2种珍贵的活性酶，它能够把破损的骨膜、滑膜，还有椎间韧带以及那纤维环啊，重新让它们分裂出新鲜的组织细胞，替代老化的、病变的、变形的这些髓环细胞。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纤维环得到修复了，你这水盒它自然就不会突出了。可以说100天就能够去除这些麻、胀、疼、凉等等这些感觉。一般2到3个周期就可以让骨骼细胞、成骨细胞纤维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17:30，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路况。
2: 哎，刘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这个时候可能你正在盘算晚饭要去哪儿吃。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坏消息呢是雨一直下，好消息是没有刚才大。现在也正因为这场雨啊，周末的晚高峰呢就比平时显得热闹不少。贵安高速西向东方向有 1.35 公里的长队挤满了从安宁往主城这个方向返程的车流。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呢也有900多米的缓行带，全都是从呈贡往主城区赶饭点的朋友们。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双向的话，现在车流也挤成了一团，连南绕城高速啊也排起了不小的队伍。主城区的几个核心立交呢，现在全进入了一个慢走模式。小屯、石虎关、大树营立交，它的转向匝道呢，现在是全程车多的，最慢的地方时速才每小时10公里。福德、福海、关南几个立交的盘桥处，几乎呢就是到了挪不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地面道路的热门道路路段呢，直接呢现在时速最慢的是每小时1到2公里，像彩云北路、拓东路、广福路、滇池路。这些地方的车流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给大家呢准备了几个不用远远的绕行的一些小方案吧。从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可以提前从高桥这个出口呢下来，走昆安高速，走碧基路转西三环，至少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节省20分钟左右的时间。往成功这个方向的朋友呢，不要硬挤彩云北路了，试一试从广福路转彩云南路再绕过去。如果您是想到成功往市中心去吃饭呢，就可以避开一下拓东路，从环城南路来绕行。周末晚高峰呢，其实咱也不用急，稳着点开吧，晚饭反正是不会跑的。好了，以上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2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码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巨鹿高速曲靖往陆良方向温泉越州站间，一辆越野车单方肇事，占据该路段曲靖往陆良方向的超车道以及左侧行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眼下有不少朋友面临眼睛疲劳的问题，于是一些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熏蒸仪等等大行其道，一些人甚至觉得使用这些东西保护眼睛、保护视力效果好。那这一节我们要提示您，不要随意使用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和熏蒸仪这样的产品。有的洗眼液短期使用虽然可能让眼睛感觉舒服或减少充血，但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当，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熏蒸仪如果温度没控制好，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其实啊，缓解眼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用眼，我们多到户外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远眺，保持规律的休息就会缓解。如果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用人工泪液或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而什么网红洗眼液呀、眼部按摩仪呀、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不建议大家随意使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点八，北京时间18点整。6:00 P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18点的路况如何呢？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
2: 刘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时候昆明的晚风里是裹着一点点凉意的，天气的缘故啊，今天的道路真的比以往的周末要热闹多了。不少朋友呢是刚从周边的景区返程，直接呢就撞上了车流的高峰。杭瑞高速西向东呢拉出了 2.18 公里的一个缓行长队，昆石昆区高速的返程车流呢还在持续的汇入主城，南绕城高速的车流现在也是排起了小小的长队了，所以呢现在整个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主城二环快速呢基本是全线承压，二环西路北向南有 1.32 公里的路段堵到了时速每小时8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的双方向呢有两段缓行连在了一起，小屯立交、石虎关立交、关南立交、福德立交这些核心立交的转向匝道呢现在也进入了一个低速缓行的阶段，不少车呢在盘桥路段呢挪十几分钟可能也没走完几百米的路程。地面道路的话呢现在也有不少的堵点，像拓东路、学府路、十里铺路这些地方呢全线都是每小时2公里左右的时速在低速行驶。海埂路呢还突发了一些小的剐蹭的事故，也有近500米的路段呢几乎是完全停滞了。所以在这儿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您是从安宁往主城这个方向返程的话呢，可以提前从高桥出口下道走必居路，这样的话可以避开杭瑞高速的2公里的长队。如果您是要去往南市区的话呢，就别应急海埂路了，试试从滇池路绕行。如果是北边学府路方向走的朋友，如您可以从龙泉路分流，至少呢可以省10分钟左右。现在路面的车流呢也正在慢慢的消化，也不用着急抢道，听听广播，放首慢歌，从容不迫反而更快。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当前昆明呢仍在降雨的天气当中，部分路面呢道路是非常湿滑的，如果您经过这种易涝点、低洼路段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呢已经下了一下午的雨，那明天还会接着下吗？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跟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昨天下午啊，云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17号到19号，全省大部迎来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啊，进入了降雨最强的时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楚雄西部和南部、玉溪西部、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大理、丽江、迪庆南部和怒江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天气。后天强降雨明显收敛，退缩到滇西和滇西南边缘，雨来得急，下得猛，请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中雨转阵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王田树峰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怒江大峡谷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多云，15到29度。官渡古镇小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中雨，18到21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大雨转小雨，16到

0: 20度，楚雄渔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谢谢永熙的介绍。
2: 夏雨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2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码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

0: 身边。
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路况。
7: 陆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这个时候呢，周末返程车流比较集中，关于高速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依然是缓行带，成贡大学城返程的车流再叠加上晚高峰的斗南回城的这个货运车流都凑到一块了，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广卫立交的入口。杭瑞高速西向东呢直接拉出了2.17

0: 公里的一个长长的车队，京昆高速小屯立交附近呢也排起了近700多米的一个缓行的队伍了。南绕城高速汇入车流呢也在不断的往主线上呢加塞。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像主城二环的通行压力现在也非常大。石虎关立交呢三个转向匝道现在真的是全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局面。二环南路东向西有2.65公里的长队是从昆石出口一直绵延到了福海立交。北三环的金色大道附近呢也有近这个1公里的距离呢是时速不到每小时3公里。地面道路呢现在真的是也有一些部分路段是寸步难行，像广卫、福海、福德立交的盘桥处全都是低速缓行，像沪瑞线广福路还有环城北路这些主干道不少路段呢时速现在也是每小时1到2公里。那现在的话，如果您要去呈贡的话呢，提前可以从广卫立交下来走彩云南路，这样可以避开昆渝高速上的排队的车流。如果从昆石返回主城的话呢，可以从朱家村立交下来走老昆石公路，再转彩云北路，这样就不用在石虎关立交呢来绕圈排队了。西市区要往北市区去的朋友呢，就可以避开走北三环，走滇缅大道，再转向龙泉路。这一段呢，现在也没有大货车占道，路面呢也算是顺畅的。最后也给大家提个醒啊，目前昆明主城区呢是雨还一直在下，好消息呢是雨没有刚才大，不过大面积的淹积水和断交的路面呢，现在暂时没有，仅有滇缅大道普吉路这一段，还有昌源北路低洼的人行道呢，现在是有积水现象的，但是不影响主路的通行，大家减速慢行就好，不要着急按喇叭。其实周末呢，本来就是昆明人独有的慢节奏的小插曲，雨刮器上的，你看那个雨刮器刮过的节奏，其实刚好可能和我们广播里的歌曲的鼓点是相似的，我们也不用着急去抢那几十米的距离，多10分钟而已吧。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端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现在主城的雨呢陆续停了，但路面呢依然湿滑。现在入城高速方向，昆玉高速进城呈贡服务区，昆安高速进城融创文旅城路段车流量大。二环 A 线菊华、关南明波立交 ，B 线大树营、石虎关、福德、关南小屯立交桥车流量大。主城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广福路等十多条的主干道，现在车流量呢还稍大。雨天呢视线不佳，请各位车友呢平安驾驶。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

0: 出行指南。
1: 吴莹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豫西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羊土鸭，腌制入味后挂入烤炉，以青松汁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安静。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杏林春暖暮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家，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

0: 患者眼中的光，
1: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0: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0: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0: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哎，昨天呢，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这位朋友特别幽默啊，他说了一句话，当时我记忆深刻呀。你看，一般的患者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都会在讲，说林老师啊，我这儿也不舒服，我那儿也不舒服啊，你看我这些症状，我该怎么去调理呀？你给我指导指导吧，是不是都这样啊？但是这位患者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讲，他说林老师，哎，我这个人呐，长得不突出，性格不突出，工作也不突出，但是我有一个地方却突出了，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结果他说完，他自己个儿都憋不住乐了。不过笑完之后啊，又特别痛苦地跟我讲，说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已经治了有十几年了。各种的理疗啊，针灸啊，按摩呀，拔罐啊，能用上的招全用上了，但是总是反反复复。上个月犯的是最严重的，当时床都下不来了。我才42岁，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一个地方突出，反而要了我的命了，害得我啥也干不了。这钱花了七八万，这病还没治好。可以说呢，这个电话接完之后啊，我也特别有感触，我就想借着这个话题，好好的跟大家伙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事儿。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在座的各位啊，腰椎增生的啊，椎间盘突出的、膨出的、髓核滑脱的、椎管狭窄的，太多太多了。大家伙都细细的听一听，你听明白了，你这病它就能治好了。腰间盘突出啊，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骨病，咱们身边好多人都会得。啊，你比如说像司机呀，像会计呀，或者是长期久坐不运动的人呐，啊，经常坐办公室的、搞设计的、画图纸的，还有就是说呢，长期的重体力劳动者啊，总是在工地里边干体力活的，经常都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那你看啊，很多人不管是腰突也好，颈椎病也好，各种关节炎也好，这些骨病啊，它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那是啥呀？就是说治一阵儿好一阵儿，过会儿再犯啊，差别就是说有人可能犯得勤点儿，有人这病啊可能是犯得不那么勤，为什么呀？其实，所有老年人身上的这些慢性病都存在着三个共性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清不出去，无论是脏腑当中的也好，还是器官当中的，包括像关节、血管以及我们身体自身新陈代谢的这些各种的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啊，堆在你的关节当中，堆在血管里，堆在组织里边，堆在细胞里边，它清不走。为什么说得骨病的人第一感觉就是关节的发麻、发凉、疼，而且发紧发皱啊？中医不是有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对不对呀？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淤堵在这关节的部位，你这气血过不去，它怎么可能通？它不通，它怎么可能会不疼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往往得骨病的第一个感觉肯定是疼。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修不好。我们人呐，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你这各个的组织啊、脏腑啊、关节呀、血管这些细胞，你不修好，这病它怎么能好呢？腰椎病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这病啊，一年比一年重，可能说去年都没有今年这么疼，但是今年这腰椎病肯定是比去年还厉害了，这关节呢，肯定是比去年还凉了。哎，觉得这病啊是越来越重，药是越吃越多，药量加大了，病反而比原来还厉害了。你别的病症啊，比如说像今年啊心脏病比去年犯的就严重，今年老慢支比去年犯的也严重，为什么呀？因为你始终修不好啊。为啥修不好？因为你体内负责新陈代谢细胞的这种活性酶减少了，因为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没有了能量了，你这工人他就干不动活了。没有能量的细胞，它当然不能自我修复。所以说，活性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修复工，是细胞的修理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你的细胞没有办法再生。你想想，老旧的、病变的、坏死的细胞，它总也替换不掉，那你这病能好吗？就说这腰椎间盘突出，它就是椎间盘中间的这个纤维环破裂了，里边的这个髓核突出之后呢，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所以才会造成疼痛。而且压迫神经啊，它不光是造成你腰疼、腿疼这一根筋疼，严重的
压迫坐骨神经，还会造成下肢瘫痪，大

小便失禁呢？咱们这腰椎间盘呐，它就好像是鸡蛋，这蛋壳破了，里边这蛋黄流出来了，压迫到周围的神经，这纤维环就好像那橡皮筋儿一样，它是带韧性的啊。纤维环用了几十年了，老化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让纤维环重新长出来，去代替老旧的纤维环，那你这腰椎病肯定它就治不好啊。所以说，从上边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像腰间盘突出的这些骨病，都基于这三大问题。只有我们从这些方面出发去考虑了，才能够真正帮你解决诸多的慢性疾病问题，这才是唯一的健康出路啊。那谈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看啊，我爱人的司机叫周刚，他的老父亲呢，今年75岁了。大概是在2年前的时候，他老父亲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挺厉害的啊，老爷子走路都非常艰难。后来这老爷子怕瘫痪了，就跟家人讲说，你们就算抬就算背也得给我领到医院去治病了。到医院之后啊，这医生就建议他说，你这病这么严重不行啊，啊，要不做个微创手术吧。其实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微创手术的风险并不是很大，相比较也是很容易的啊，就是说把突出的髓核啊给你取出来就完事儿了，最主要的就是解决这个关节疼痛的问题。然后这老爷子啊就挺明智的，他就问大夫，他说，那要是我做完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呀？这个大夫啊也挺负责任啊，他就跟老爷子讲说，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内应该是不会疼了，但是手术完之后您这年纪比较大，肌肉也已经僵硬了，韧带已经老化松弛了，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哎，你看像一般的情况下，40-50岁的人做了微创手术，可能说能挺个2-3年不犯病，但是您的年纪太大啊，估计说啊，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不超过2年，可能您这腰椎间盘突出还得复发，你还得疼。哎，老爷子啊，虽然说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比较严重，可是他脑子不糊涂，当时就着急了，那我复发怎么办呢？那大夫直接就告诉他，复发了就再做手术呗，很简单。就是说这块的髓核突出了，我们给你拿出来，下一个地方的髓核再突出再压迫神经，我们再给你拿出来。因为咱们这个腰椎这个地方一共有5节，加上骶椎一共是6节啊，有5个间盘，一个间盘老化了，那其他那几个能好到哪儿去呢？您这年龄不断的增加啊，造成腰间盘这个纤维环越来越老化，所以说只要复发不得不做手术。这老爷子就犯嘀咕了啊，全家也挺迟疑的。虽然说这个手术他可以缓解眼前的症状啊，说让老爷子不疼了，但是结果还是会再次复发呀，最坏的可能说半年还得疼，犯了还得做手术，那这手术啥时候是个头啊？恰巧在这个时候啊，哎，他们听说有一家私人开的中医馆啊，说这大夫啊点穴非常厉害啊，方圆多少多少都特别有名气啊，基本上手到病除，尤其是治疗颈椎啊、腰椎病啊、关节疼痛啊，手拿把掐啊，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周刚就动心了啊，带着他老父亲就过去了。还别说，真是家传的技法，老中医点穴一次800块钱，点一次之后，哎，真的确实挺好，回去这腰也不疼了，但是过了2个月又疼上了，结果又回去再花800块钱再点一次，点完回去之后又不疼了，过了2个月又犯病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后来周刚就问这老大夫说，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啊，不用我们总来跑，毕竟老爷子是年纪也大了啊，我们工作也忙，有没有能拖上个1年半载的方法，或者是时间更长的方法，那就更好了。经过再三的请求之下呀，当然

还给这老中医送了点礼啊，结果人家倒是说了一个方儿，说只要配上一味药材，就要再加上我的这个点穴的方法，它就能够加强我点穴的效果。但是这味药材呀，一般人他弄不到，而且还很贵。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说什么药材这么金贵呀？他讲啊，必须要用到纯野生的鹿茸。你说呀，这别的还好说，这野生鹿茸上哪儿去找啊？反正这老中医说了，哎，找到这野生鹿茸吃上之后，再配合我这点穴，至少半年一次啊，半年犯一次肯定是行的。既然人家老中医都给开这方子了，那就回去找吧。因为呀，我在咱们中西医业内还是比较有名的，而且他又是我爱人的司机。所以说，他直接就找我问来了啊，说上哪儿能买到纯野生的鹿茸啊？这普通的鹿茸很多，而且卖假药的也特别多啊，不知道能不能随便去买。然后啊，小周又问我说，为啥非得要用鹿茸啊？它有啥特性啊？我就告诉他，这鹿茸啊，它是鹿身上的精华。也是高等哺乳动物之中啊，唯一可以再生器官的组织。自古以来，不管是老百姓也好，或是各个门派的医者也好，都把这鹿茸称作是仙药、长寿药。但是野生鹿茸非常难得，因为野生鹿啊，是我们国家的保护动物。数量本身就很少，你还必须要在它身上得到纯正的鹿茸，那这就更难了。大家说说这得多难找啊！符合以上条件的，不说万里挑一也差不多了吧？所以啊，你看市面上所有打着野生鹿茸旗号的，我告诉大家，你根本就不用去买。真正的纯野生鹿茸在市面上你基本上是买不到的。所以那些打着野生鹿茸旗号的，尤其卖得特别贵的，99%都是假的，因为确实要求太严苛了。野生鹿茸有没有？确实有，而且非常非常贵，那都是论毫克在卖的。后来呀，我说你不要去买了，一个是你可能要花很多钱，再有一个你可能根本买不到真正的纯野生鹿茸。可以说，你买到纯野生鹿茸的几率太小太小了。其实啊，我很认同这个老中医啊，给他配野生鹿茸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那肯定是效果好啊。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出去买，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所有用到的5种鹿茸，虽然不是都是纯野生的，但是都是仿照鹿的野外生存环境，让它们自由生长而成。你比普通圈养的鹿茸功效至少要强3到5倍，而且咱们是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的鹿茸，大家伙说说，是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另外，周老爷子啊，不光是有腰椎间盘突出，他还有糖尿病啊，好多年的心脏病，血压也特别不好，而且其他的指标也都不稳定。我说，那你这样吧，你倒不如把公珍保元汤给您家老爷子用上，然后呢，你再给他配合上这个老中医的点穴手法，你再观察观察，你家老爷子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心脏啊，是不是会有变化？其实啊，我之所以认为公珍保元汤更适合他父亲，是我觉得所有问题你要想解决的话，必须给他统筹到一起，一块儿去解决。你血糖不好。血压不好，血脂不好，这就代表着你身体的代谢不好，体内的垃圾过多，就形成血毒了。再加上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它不能够及时得到修复，所以这病才会雪上加霜。而公珍保元汤啊，它有着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里边含有珍贵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呀！啊，首先呢，它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

0: 毒素。无论是你关节里的还是血管壁上的，公针保元汤当中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而且能够把这些过量的胆固醇啊、脂质斑块啊、血栓啊等等这些血液的垃圾，以及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全部给它分解掉。这就好比是啥呀？好比是在你血液当中植入了一台24小时天然洗血机呀，能够让你的血液真正的干净。你想想，垃圾、血毒得到清除了，你全身的这些血液一干净，你这血管这根生命线是不是就畅通了呀？其次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这两种珍贵的活性酶，它能够把破损的骨膜、滑膜还有椎间韧带以及那纤维环啊，重新让它们分裂出新鲜的组织细胞，替代老化的、病变的、变形的这些髓环细胞。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纤维环得到修复了，你这髓核它自然就不会突出了。可以说100天就能够去除这些麻、胀、疼、凉等等这些感觉，一般2到3个周期就可以让骨骼细胞、成骨细胞、纤维环、韧带、软骨、滑膜真正的恢复正常。那你说还会腰椎间盘突出吗？还会出现骨质增生吗？还会导致压迫神经啊、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问题吗？还会出现各种骨关节疾病吗？那当然不会了呀，对不对呀？啊，这就是真正的标本兼治啊。后来呢，周刚把公针保元汤啊拿回去给他老父亲用上了，吃了大概有半个周期的时候，他点穴的这个效果就已经可以持续到4个月了。原来是2个月就挺不住了，就还得再花钱去点穴，但是现在能持续到4个月，不会再犯病了。在服用公针保元汤第2个周期的时候，已经是8、9个月不用再去点穴了。到现在呀，老人家服用公针保元汤1年左右了啊，老爷子早已经不用再去点穴了，也不用再每次花800块钱了啊。现在呀，这腰腿自如，也不疼，也不麻，也不木啊，上下楼正常，而且能出去遛弯，能上公园了。关键是啥呀？他其他的这些问题，血压、血糖、血脂全都正常了，就连糖尿病的心脏病并发症都给他解决了。这就是我们找到病根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给他解决疾病了。所以你看啊，咱们一体多病的患者，久病不愈的不需要多用药。你想想，只要你细胞健康了，你这人就健康了。别看咱们公针保元汤被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啊，心脑复活液，又是细胞再生素的，其实啊，它对骨细胞一样具有修复再生的作用，说它是骨骼的强健剂一点都不为过。在这儿啊，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通过现在公针保元汤国内首次9.9块推广价，就是这个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让你的骨骼全面的健康起来。你想想，你腿脚好，你才能走，你能出去遛弯，才能真正恢复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呀。所以这个机会呀，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好啊。那我看了一下，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的热线在等待了啊，暂时跟大家先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活性酶类 OTC 药品公针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好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

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毒寒

0: 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公珍保元汤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特殊惠民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您辛苦了啊。我是昆明的。 我叫刘淑英，今年呢是68岁了。我是个脑病号了。你说这以前活着吧，就是天天遭罪呀、这10来年的心绞痛、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哎呦，感觉啥病都找上我了。
4: 哎呦，那这些年您属实过得不太容易呀，对不对？
5: 哎呀，就是的呀。可以说这些年啊、我吃了多少顿饭，就是吃了多少顿药，但是呢、都没把我身上这些病给治好。好在呢，我吃上了这个公珍保元汤了。这犯病呢是一次比一次轻了，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来谢谢您呢。
4: 不客气啊，有效果就好。可以说呢，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这个可以说对你的身体伤害性也挺大。关键是公珍保元汤对你来讲有效果了，有效果比啥都强啊。
5: 有效果，有效果。这公珍保元汤啊、对我心脏啊真的是太好了。真不愧是强心剂啊，就是这个效果比救心丸都还快。我服用完5天呢、这心慌啊、胸闷啊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4: 哎呦，那挺好，见效挺快的啊。
5: 你看以前吧，我是每天呢、就胸闷呐、喘气儿都费劲儿啊，用了有10来天吧，心绞痛犯的次数就减少了。
4: 好，
5: 以前呢都是1周啊一次，也或者是2次，都得吃那个救心丸。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哎呀、我就记得我服用半个月的时候吧，有一次我犯了心绞痛，我当时就喝了一支公珍保元汤，哎，没想到3分钟啊、这疼痛啊就缓解了，而且啊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这比救心丸还管用呢。
4: 那当然了，这就叫立竿见影啊，对不对啊？其实啊，您这心脏病用公珍保元汤见效还算慢的。啊，您这是5天左右症状好转了。一般来讲的话呢，用上公珍保元汤有当天就见效的，有2-3天就改善的。这也说明什么呢？您这心脏病啊比较重。一般呢，您像早期啊，我们出现心慌啊、胸闷啊、气短的时候，这个症状都比较轻，说明你这心血管最少堵了30%以上了。因为它要是堵30%以下，一般是没有症状的。

0: 只要你稍微有点症状，就说明已经堵了30%以上了。但是一旦出现心绞痛啊，左肩、左臂、左后背放射性疼痛，针扎样的疼痛，这就说明你的心血管最少是堵了50%，也就是说堵了一半了。那如果说再接着堵呢？啊，这些垃圾呀、斑块啊、油脂啊，堵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瓷实的时候，会怎么样啊？那不就梗住了吗？心梗啊，那是容易猝死的。所以说大家很好奇啊，说为什么我用上公针保元汤，这心脏病犯的越来越少了呢，越来越轻了呢？而且就像您一样，犯心绞痛的时候马上喝上一支公针保元汤，3分钟就缓解了，这是为啥呀？就是公针保元汤里边富含的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复合酶，这些活性酶的作用，你像尿激酶，它在临床上的应用非常广，就是用于心梗、脑梗急性期治疗的。你想想，非常珍贵吧？啊，但是临床上的价格非常高，它只是一种尿激酶就可以卖到上千块钱。公针保元汤里边，它含有719种酶。它不光是有尿激酶，还有像隐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这些酶可以说在公针保元汤里边不光是活性高，而且含量还特别多，它们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血管壁当中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都能给它乳化分解掉。这就跟啥一样啊，就跟那蚂蚁盗洞是一样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斑块全都给你搬出去啊。那你把这血管真正畅通了，血液也流通了啊，你心脑肾自然而然就能吃饱饭了。你想想，心脏能吃饱饭它还会疼吗？大脑能吃饱饭它还会晕吗？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随着这些酶逐渐的补充啊，哎，补的越多，活性越强，你不就真正告别冠心病、心绞痛了吗？你也真正告别心梗了，对不对？所以我常说呀，活性酶它就是人体的命，补酶就是补命，就是这个道理。那你除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其他症状有改善没有？
1: 哎，我这个腰出来也强了不少，原来吧，这上下的话就是横着走，就跟那个螃蟹似的，现在上下楼啊都感觉这腿有劲儿了。这有一天呢、下雨吧，我一路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嘞。
0: 哎呦，都能小跑了，这说明关节的灵活度提高了，不像以前僵直僵硬疼痛了。
1: 对对对，
0: 好，
1: 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我这现在已经用了有40天了吧。
0: 嗯，
1: 昨天我去拍了个片子啊，原来那个狭窄的那个椎管啊，有的地方都恢复过来了。这个突出的腰间盘呢也复位了，你看啊，这以前的血压呢高压在167，现在就是降到了140，低压90左右，以前低压都是110了。
0: 好，非常好啊。您呢不光是有严重的这些冠心病、心绞痛啊，这些症状改善了，用上公针保元汤之后，这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造成的这些压迫的症状也没有了。你要知道啊，长时间的这种压迫神经会造成你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的，是不是？但是通过成骨细胞促进酶还有 GIO 生长酶，让你这个椎间盘细胞、骨膜细胞、骨小梁细胞得到修复了。椎管狭窄可以说在手术上都不是万能的，在临床上手术都很容易复发的啊。那么有的是什么呢？手术完了之后症状还在，就跟没做手术一样。但是公针保元汤它做到了，你各种的骨病也好，腰腿疼也好，服用公针保元汤719种活性酶，给你激活成骨细胞，让你的骨关节更加健康，那你自然而然就摆脱这种活动不灵活疼痛的现象，所以效果非常好，我祝贺您啊。
1: 哎呀，是是是，特别好。我呢自己也特别高兴。你别看这个公针保元汤价格才9.9块，但是效果可以是说是那是种无价的。当时呢我就想啊，这个不管它好不好，100天呢都能分享嘛。我现在啊可是信心十足了。
0: 那您有信心，我更有信心呐、啊。因为公珍保元汤，它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这是从病根上让大家真正告别一体多病啊。我相信啊，你用上100天之后，肯定这身体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咱们呢，自然而然就能够更加有信心了。那怎么办呢？继续效不更方啊，咱们争取把这病啊，给它彻彻底底的治利索了，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也是真的非常感谢你林老师。您看这9.9的价格吧，一直都给咱们老百姓。遇到这么好的药呢、可是不容易啊，您可别说了，让它涨价了啊。
0: 您呢这一句话说出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心声，说这9.9的价格能不能一直都有啊，啊能不能别涨价呀，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真的啊。别的呢我可能给大家去多多争取，但是价格这方面只要是国际医药市场有说法，或者是要去国外出口的话，那么80美元的价格肯定是谁也变不了的。所以说这个价格的改变是早晚的事儿，趁着现在还是9.9，咱们还是给自己多储备一些吧，啊保证自己后顾无忧、
1: 嗯、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是是是，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先去订药了、谢谢您啊林老师。
0: 行，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1: 嗯，好的，谢谢。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跟您通上话、太高兴了。我是您老朋友啊、您讲的这个课、我都做了笔记了。
0: 哦。
3: 哎。你说的这个100天呢，能让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细胞再生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哎，你也看到效果了、今天想跟你说说我的好消息啊。
0: 好的好的，一看呢您也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不光是认真听课还做了笔记呀、这要是在学校那绝对是个好学生啊。我相信认真的人干什么都会成功，对不对啊、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包头的。
0: 包头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8了。我主要是这个肺不好、
0: 说说
3: 有肺积肿。
0: 嗯，
3: 这有7-8年了吧，还有胃不好脑胃病。人家我们的年代打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就不是太好的。我家兄弟姐妹又多，我又是老大。那时候吃也吃不饱，冬天棉裤棉袄都穿不上，那时候总感冒。
0: 吃不饱穿不暖，饮食也不规律，那个时候就落下病根了，对不对？
3: 是是是的。总感冒嘛，后来就是有了慢性支气管炎了。完了也没条件去医院看病，一直就拖着，后来就变成肺气肿了。
0: 你看
3: 啊、
0: 哎，
3: 这个公珍保元汤是我小妹给介绍的哈。这个小妹也心疼我，说这些年啊一直照顾他们才落下的病嘛。这一回就给我买了3个月的量，就是想100天呢、把我的病给彻底治好了。
0: 那您看您多幸福啊，有这么知道感恩、知道感激的妹妹，非常好啊。
3: 是，我这几个弟弟妹妹都不错，你别说林老师，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感觉这喘气儿啊顺当了一些，见效真正的快啊。
0: 也体会到见效快的特点了，非常好。
3: 哎，见效快是。
0: 嗯。
3: 另外就是这个用了6-7天的时候，我都觉得咳嗽啊没那么厉害了，也没那么多了嘛。以前打个喷嚏都是痰，现在痰少了很多。
0: 那挺好，你这咳嗽咳痰明显减少，那你整个人都舒服了，对不对？
3: 对呀、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这喘气儿啊就没那么严重了。
0: 好，
3: 这晚上呢基本上也没什么那个白色沫沫了哈。这基本上用了2个月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平躺着睡了。
0: 好，
3: 这不像以前那样大口大口的喘气了。这现在这不用了100天了吗？哎呀，我都感觉这么多年来头一次感觉喘气这么的舒服。
0: 对
3: 啊，对，就是这个上下楼啊也有劲儿了。整个可不用像以前10天半拉月都去医院打点滴了。
0: 嗯，
3: 不用总去了，这胃也好了。
0: 嗯、
3: 以前这胃吃点东西胃就疼，肚子难受啊，整个人瘦的皮包骨。现在吃饭多了。我这几个月还胖了十几斤呢、
0: 嗯、哎呦非常好啊，这说明您的呼吸道已经非常畅通了、嗯、同时这胃病也顺带着治好了，非常好啊，我们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替您开心呐、啊。您看看您这两种病，说实话尤其这肺气肿肺心病，咱们老话怎么说呢，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呐、啊。说这喘病是最不好治的，你就喘到这一步，肺心病、肺气肿、哮喘，它什么特效药，尤其是已经到心衰的这种地步的话，它都不见效，你吃啥药都不管事儿。而且你这心衰已经相当严重了、嗯、这都是得病得了好几十年啊，治的还不得到不得法，越治越严重，那心衰的表现不就是憋闷、气喘、气短，而且还咳这种白色泡沫样痰吗、
3: 嗯，
0: 另外呢就是晚上不敢平躺啊，因为你一躺下你喘不上气儿来呀，这都是心衰的表现。同时你是不是还有肢体浮肿、
3: 嗯、
0: 有没有？
3: 有一点。
0: 有一点吧、
3: 嗯、
0: 这三大症状你都有，这就是典型的心衰的现象。所以说到这种地步、
3: 嗯、
0: 说实话啊，可能说以后这一个小感冒都能要了你的命。但是公针保元汤这么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你看一百天让你不咳不痰不喘啊，喘气儿也顺溜了，也敢平躺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胃病也顺便治好了，体重还增加了，这是为啥？这就是公针保元汤里边啊毒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它里边有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帮助你修复你的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细胞的活性，让原来这些干瘪的、发炎的、受损的细胞啊，重新变得充盈、饱满、有活力。那你就没炎症了、
3: 嗯、
0: 没有炎症自然就没有痰了，没有痰堵塞气管，那你自然也就喘气顺当，不会再咳痰喘了，这不就是越来越好吗？所以说呀、
3: 嗯、
0: 您真的感谢您妹妹啊，她很有眼光，帮您选对了药，治到根上了，咱们到老年呢就不再得病了，那你这生活就越来越幸福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刚开始我跟她说我好了，她以为我骗她呢、
0: 嗯，
3: 哎，说他知道这个公针保元汤效果好，但也不可能效果这么快嘛。
0: 嗯、对，
3: 他、
0: 嗯、
3: 还特地来我家来看我，
0: 嗯、
3: 一看我气色也红润了，人还长胖了，喘气都顺溜了，这才相信了。
0: 嗯、
3: 啊，这不是现在这个公针保元汤9.9就可以买到吗？
0: 对、
3: 我觉得价格也不贵，所以呢，也想给老伴儿用上。
0: 啊、
3: 我老伴儿他有这个类风湿嘛，
0: 嗯、
3: 平时吃药一个月都得好几百块钱。要住院了，那、
0: 嗯、
3: 费用就更多了。现在你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他肯定也能用。
0: 啊，那当然了啊！公针保元汤的话呢，它是能够调理全身的细胞，不光是你的啊肺部的细胞、心肌的细胞，像骨骼的细胞啊，像胃肠道的细胞、脑细胞啊、脑神经啊，全身的细胞都可以修复。所以说啊，您老伴儿肯定是对症的。你要清楚啊，真正的健康是啥？那就是全家的健康。您用上公针保元汤效果这么明显，
3: 嗯、
0: 那您老伴儿用上肯定更没问题呀、啊。您像您这个。
3: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啊，三高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再加上您老伴儿的这些啊类风湿啊，这些都是对症，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所以说只要是对症的，在咱们主治范围当中的这些病症，大家都可以试试公针保元汤。而且现在9.9的价格呀、
3: 啊、
0: 以后再也没有了。什么时候这价格上调恢复到80美元，那都不是我说了算，我只能尽量给大家拖延。所以现在手边如果说用药不足的话，抓紧时间去储备，好吧？
3: 行行行，那林老师您费心了、
0: 嗯、
3: 我赶紧打电话、
0: 哎、
3: 先把药给订上啊。
0: 好的，您和您老伴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期待听到你们更好的消息啊、
3: 嗯、
0: 再见。
3: 好的好的好的啊，再见林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你看吧，我呢是沈阳的一个朋友
0: 啊，
4: 这跟您通话吧也是挺不容易的，挺激动的。
0: 嗯，
4: 你说的真是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呢。
0: 您客气了啊，先平稳一下心态。其实啊，这都是一个医者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你也太谦虚了，我呢也是咱公孙保元汤的老用户了。
0: 啊啊！
4: 我现在用下来效果特别好。
0: 嗯。
4: 我身边吧也有好多邻居也都跟着在用呢。
0: 嗯嗯嗯。
4: 都是呢，看我用的好，我都推荐给他吧。
0: 好，嗯。
4: 哎，确实的。他们呢也用上了以后呢，身体也都在逐步的在恢复中。嗯
0: 嗯嗯，
4: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呢唠嗑的时候呢，哎，就说呀，你林老师真好，哎呀，人心人素的，是个好大夫。
0: 哎呦，
4: 大家呢有的都特别喜欢听你节目。
0: 感谢啊，感谢您，也感谢您身边的朋友对公真保元汤的认可，对我的认可啊。您呢也是成为了我们义务的宣传员呐，说明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不仅自己得到康复了，同时也想让身边更多的人找回健康，好好的生活。那这样的话大家肯定也感激您呐，对不对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也是60多了，65了。嗯，
0: 65岁了。嗯，
4: 对啊，因为啥呢，我吧，哎，要说句实话，我的身体呢，这也是一体多病。嗯，
0: 哦，
4: 每年吧都要往医院住4-5次。嗯
0: 啊啊，
4: 因为不行啊，这血压高好多年了都。嗯
0: 啊，
4: 高的时候不都能达200，低压不都有110这样子呢。
0: 哎呦，那您这太高了，极高危人群呐。
4: 那可不就是这吗？嗯
0: 嗯，
4: 我也可担心呢。有的时候那血压吧，就像是坐那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
0: 嗯，
4: 吃降压药都不管事儿。
0: 嗯，
4: 心脏吧，哎，也不好。
0: 嗯，
4: 浑身嘛就老觉得这儿身上哆的哆嗦的。
0: 嗯嗯，
4: 这就为这个去年还下了一个支架。
0: 啊、
4: 哦，这不今年这又检查出来又不好吧？
0: 嗯嗯。
4: 每一次也折腾的呀，住院都得10多天，输液呀都30来袋子输。
0: 哎呦，嗯，
4: 你说那能行啊？浑身一点劲都没的。嗯，
0: 那肯定的呀，那输的液体都是良性的，入体之后最消耗体力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你输液也罢，平时啊，这个感冒药啊、发烧药或者是一些打一些消炎针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就是说越输液越吃这些消炎药越打这些消炎针，你那舌苔越发白，你的胃口越不好，尤其是孩子啊。为啥呢？因为输液也好，扩血管也好，通血管也罢，咱们打的消炎针也好，这些药它只能是暂时的给你改善症状，但是它是后患无穷的。它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也就是说对我们体内的这些活性酶是一种打击，是一种损伤。这些消炎药也好，这些抗生素也好，抗病毒的药也好，入体之后它先伤害的就是体内的活性酶。活性酶一旦受损的话，不光你起不到治病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所以说你看，你这支架也做了，钱也花了，最后还是不行，还是会犯病，总住院，对不对？这不就是把你的身体越治越严重了吗？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公真保元汤的呀？
4: 哎呀，也是吧，咋说呢，无意中听到的什么广播，听到你讲的这个公真保元汤。当时吧，我就冲着你讲的这个公真保元汤是强心剂，对心脏好，我就和孩子们商量，我说不去医院了，去了呢也不治病还遭罪，钱吧还没少花。
0: 对，没错没错啊，就现在咱们大家伙啊，你要是到医院又是住院又是检查，没个18000的你出不来，最后可能说你到底病在哪儿了你都不知道，是不是？那如果说做支架再搭个条，再反反复复的发作，再吃一些抗排异的药，这样维持下来的话呢，几十万都难说能治好，甚至弄不好最后还要了命，这就是没治到根儿上。 那您说说宫珍宝元汤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4: 吃到五六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睡眠好了
0: 啊，
4: 而且呢我就发现自己睡觉睡得香啊，
0: 嗯，
4: 晚上的起夜次数都少了，
0: 嗯嗯，
4: 你看吧，这以前吧一夜都要起个五六回
0: 啊，
4: 后来呢就最多就两次 啊，
0: 啊，那可以，嗯，
4: 是吃到十多天我这心脏就不觉得哆哆嗦嗦啊，
0: 嗯嗯，
4: 我记得吧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一测降到140，低压有个90、
0: 哦、多好啊，嗯，
4: 对呀、啊、你说这20来年呀这血压都没正好过，
0: 嗯嗯，
4: 你说我多高兴多开心呐 啊， 啊，
0: 嗯嗯
4: 啊，而且呢这头也不昏也不胀也不晕了。嗯嗯，
0: 对呀，你主要就像您讲到的啊，这血压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那人是最受不了的。而且这20多年你治了20多年都赶不上宫珍宝元汤这一个月的效果，这不就是差距，这不就是对比吗？是不是？
4: 对对，是就是这样的、嗯、啊，反正是现在生活吧不管咋的自己能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好，
4: 孩子们吧、
0: 嗯、
4: 也不操我的心了，也不用天天陪着我、
0: 啊、
4: 担心我了，嗯
0: 嗯嗯，
4: 自己的没事呀做做饭呀，哎下楼啊、嗯、买买菜呀，
0: 嗯，
4: 基本上的生活我是没问题，现在
0: 那这多好啊，咱们生活又正常化了，非常好啊，
4: 对我也感觉可好了、
0: 嗯、
4: 还有呢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药哈现在9.9块就可以买到、
0: 嗯、对，
4: 你不管咋呢以后不用管孩子们去要钱了呀，
0: 嗯，
4: 就我那点退休金就完全足够了，
0: 嗯，
4: 而你说这价格又实惠，还能用这么好的药，哟、嗯，真是太感谢你了，林老师。
0: 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您自己，说明您选对治疗方法了。其实能赶上咱们宫珍宝元汤全球首推价格9.9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您是非常幸运的，啊、因为9.9这个价格呀，您用到的是什么？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呀，酶是什么？酶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是 DNA 的生命。正因为有了这些酶，那么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呀。那以后价格肯定会涨，涨到多少这个都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而且你看啊，您刚才也说了啊，顽固性的高血压，头晕迷混，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而且你血压还这么高，心脏还不好、
4: 啊、
0: 这种情况不是说光用宫珍宝元汤把我们血压给它正常了，哎，你心脏不难受了，现在能自理了，这些是肯定能做到的。最关键的是啥？是它避免了你今后出现心梗猝死2次再做支架，避免你一下子啊血压过高脑出血了中风了偏瘫半身不遂了，对不对？还有啊，
4: 对对，
0: 您像您说到的说哎呦我也有退休金，咱们说有退休金劳累一辈子了，咱们坐拥退休金的时候是最应该享福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时候你在炕头上让人给你端屎端尿，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你说说这日子难不难熬？
4: 真难，
0: 对不对啊？
4: 是，
0: 但是现在咱们不用担心了，非常好啊。其实这就是啥呢？这就是我们打破了以往的常规治疗方法。原来高血压只吃降压药，糖尿病只吃降糖药，心血管病就给你扩扩血管啊，或者是打点这个通血管的针，输输液，就这些方法。但实质上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中风偏瘫，它都是我们体内活性酶、生物酶的明显不足。同样啊，你看人家为啥没中风就你中风了呢？人家为啥血压不高就你血压高到200了呢？这不就是人体当中的酶不足，垃圾过多堵塞血管，心脏就得拼命加压泵血了吗？对不
4: 对，
0: 对，
4: 对，
0: 那咱们宫珍宝元汤当中啊，毒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里边就有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把淤堵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胆固醇呐、这些杂质真正给你溶解掉，就像用水去化糖块似的，一会儿它就给你化解了啊。那你想想，这些排出去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迸射出去，而且心脏还能吃饱饭，那你说它还会加压泵血吗？ 它不再加压泵血，你血压自然会下降，血压降下来了，血管通畅了，血液能够滋润全身了，心脑肾能够吃饱饭了，那您自个儿的身体状况自然也就恢复了。您这是啥呀？就是选对方法了，而且您用的时间还不长呢啊！用宫珍宝元汤不用多，100天下来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说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你用到100天的时候，那时候就更不一样了啊！所以继续加油，努力向健康迈出更大的一步，好不好？
4: 是，我就是肯定要继续的用下去的。
0: 嗯嗯，
4: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啊。
0: 啊啊，
4: 我之前不是下的支架了吗？医生让我吃那个叫什么溶栓的药。那你说我这现在还需不需要继续吃呢？
0: 你下支架吃的那个药啊，第一它是能帮你溶栓，第二是帮助你抗这个排异反应，因为你下了支架，人体会有一定的排异反应。你这样啊，这些药的话呢，你现在先别着急停，你先把宫珍宝元汤用够100天啊，100天之后你跟我联系，我根据您的情况能停的全都给你停掉。因为啥？你那个时候血管畅通了，血液里边的垃圾也没有了啊，有活性酶帮你把这些血小板的凝聚情况啊，血细胞的沉积情况都给你解决了，那时候你就不用溶栓药了，你还用它干啥呀？对不对？这溶栓药一个月还得1000多块钱呢，什么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呐、还有这个管这个动脉硬化的呀，这些药不光是你花钱多，而且还伤肝肾，关键它还不治根儿，是不是？所以你先把宫珍宝元汤用够100天，然后咱们逐渐就全都给你减掉啊，能停的我尽量都让大家停掉，让大家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好吧？
4: 哎，好。行，那我就听您的，刚好这现在9.9块的价格，这我也知道，打电话人也多，就我们好几个邻居吧都没打进去，今天吧你说我这还幸运给你给打通了，那你看这吧，李老师也在麻烦你，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我和邻居一共吧订上5份，行吗？
0: 现在确实场外电话不好打，因为订购的人比较多，但是我在直播间没有办法给你订购，因为我们需要把您的详细配送信息记录一下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你这样啊，你订的也多，要订5份呢，人多力量大，发动你的这些朋友一起去打场外电话，如果还是订不上，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好吧？
4: 哎，行，那我就跟他们说一声去。
0: 行
4: 啊，
0: 跟您那些朋友讲，如果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啊。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听众朋友，再见。

0: 好，这里是91.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得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两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精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 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坦白说是我自己的治愈之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生活特别灰暗，心情特别低落，对世界有一点小失望的时候，有一本书拿出来随便翻到哪一页，读上几段，你的心情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那么对我来说呀，这本有治愈力量的书就是《傲慢与偏见》。它不是什么励志鸡汤，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它讲的是200多年前在英国乡下几个姑娘谈恋爱找对象的故事。但奇怪的是，每一次读这本书，我都能够感受到一种阳光照进房间的温暖。20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在全世界依然是畅销书，被一代又一代人捧在手心，为什么呢？今天我就把这份来自于《傲慢与偏见》的治愈力量分享给你。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简·奥斯丁。简·奥斯丁出生于1775年的英国，是一个普通牧师的女儿。她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没有嫁过人，一辈子生活在乡村，47岁就因病去世了。这样的经历听起来很平凡，对不对？但在那个年代，简·奥斯丁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平凡。当时的英国，女人的正经职业就是嫁人，嫁得好，一辈子衣食无忧；嫁不好或者嫁不出去，就只能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写作，那是男人的事，女人写小说在当时是被人耻笑的。所以啊，当时简·奥斯丁写《傲慢与偏见》的时候，他用的是匿名，在扉页上只写了4个字：一位女士。而他的书稿被出版商拒绝了无数次，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出版，还要让简·奥斯丁自掏腰包承担风险。但简·奥斯丁没有放弃，他用一张小小的折叠桌在人来人往的客厅里写作，每当有人走进客厅，他就赶快把他的稿纸藏起来。他就这样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写出了照亮世界200年的光。好吧，我们来说一下这本书《傲慢与偏见》。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叫梅里顿。班纳特家里有5个女儿，都没有出嫁，所以班纳特太太这辈子唯一的事就是要把女儿们嫁出去，然后嫁得好，嫁得光耀。当然，机会这时候就来了，附近最大的庄园终于租出去了，而新主人是英俊富有的单身汉，是宾利先生。他还带来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一个更帅更有钱但也更高冷的男人，达西先生。在舞会上，宾利先生温文尔雅，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而达西先生呢，他冷着一张脸，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跳舞。有人把他引荐给班纳特家的二女儿伊丽莎白，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他还可以，但还没漂亮到能打动我的心。而这句话正好被伊丽莎白听到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姑娘心里是什么感受。从此呀，伊丽莎白对达西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的名字就叫偏见。而达西先生呢，他其实后来慢慢地被伊丽莎白的聪慧和灵气所吸引，但达西骨子里的那种傲慢让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别扭笨拙，甚至有一点伤害的。一个带着偏见，一个带着傲慢，这两个人要怎么样靠近彼此呢？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和朋友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我说这本书自带一种治愈的效果。首先， 它的情节足够明亮。整本书没有阴森的城堡，没有血腥的谋杀，没有压抑的绝望，它有的是英国乡村的草地、阳光、跳舞、喝茶、散步、聊天。你翻开它，就像推开了一扇窗户，外面是明晃晃的田园风光。其次呀，这本书足够幽默。有人说，作者简·奥斯丁是这个世界上最会阴阳怪气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班纳特太太，为了五个女儿的出嫁，整天神经兮兮，然后操心女儿的婚事。而在这本书当中出现的另外一位柯林斯先生，又蠢又自恋，他在向伊丽莎白求婚被拒之后，转头就娶了伊丽莎白的闺蜜。还有那个阴阳怪气的凯瑟琳夫人，摆着贵族的架子，居高临下，对任何人都有一种优越感。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但最重要的治愈还是来自于女主角班纳特家的二女儿伊丽莎白。严格意义说，伊丽莎白不算是最漂亮，因为姐姐简比她好看。她不算有钱，因为家里没儿子，按当时的规矩，财产是要被远亲去继承的。伊丽莎白也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高贵的嫁妆，但是她有一件谁也没有办法拿走的东西，就是她的自尊。所以啊，在下一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在《傲慢与偏见》当中，这位200年前的觉醒女性，看一看她是怎么样来表达我和你是平等的。我们还会聊一聊为什么这本书能够畅销200多年，以及那些美得像油画一样的电影改编。好的，我们下期节目见。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

0: 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要推荐的书是《傲慢与偏见》。上期我们说到《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班纳特，她不算最漂亮，也不算最有钱，但是她有一件谁也拿不走的东西，那就是她的自尊。那么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200年前的觉醒女性，以及为什么这本看似普通的书能够畅销200多年。书里有两场向伊丽莎白求婚的戏，写得特别的精彩。第一场就是伊丽莎白的表哥柯林斯先生。柯林斯先生向伊丽莎白求婚，在书中，这位柯林斯先生，他又愚蠢又自恋，他是班纳特家财产的继承人，所以他觉得自己愿意屈尊娶伊丽莎白，那简直就是伊丽莎白的福气。在书里是怎么描绘的呢？说柯林斯求婚是这样表白的：我会继承你们家的房子，你嫁给我，你就不用被赶出去，这就是你最好的出路。伊丽莎白拒绝了，干脆利落。柯林斯先生还不相信，他觉得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拒绝那么好的条件呢？所以他追问。伊丽莎白回答说：你请相信我，我的拒绝不是客套，我是认真的。伊丽莎白没有回头，虽然她的妈妈给了她很大的压力，希望她嫁给这些条件，但是伊丽莎白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第二场求婚是来自于达西先生。书中达西先生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他比柯林斯有钱也帅，地位也高，但是他是傲慢的，所以他的第一次求婚同样让人愤怒。他当时这样表白：我违背了我的判断力，我的家族期望，你的低微出身，我的理性，所有的这些我统统都抛在脑后，只为了你，我喜欢你。你听听，这是求婚还是羞辱？他嘴上说的是我爱你，但是每一句话都在暗示你配不上我。伊丽莎白是怎么回答的？她没有哭，没有妥协，也没有因为对方有钱有势就感恩戴德。她站得笔直，她说：我从来没有指望过你会爱我，我只是奇怪你竟然敢向我求婚，你毁了我姐姐的幸福，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这句话在那个女人被视为男人附属品的年代就是一声惊雷。《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 20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读它？因为这本书在那个时候说出了一件天大的事，女人有权利说不。在今天，每个人都有权利说不，但是在200年前，说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的英国法律规定，女人结婚之后，她的所有财产都属于丈夫，她没有投票权，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够自己抚养，女人几乎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在这样的时代，简·奥斯汀写了一个姑娘，她拒绝了有钱有势的达西先生的第一次求婚，不是因为她矫情，而是因为她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尊重她的男人。她拒绝了柯林斯先生的求婚，哪怕拒绝之后，她的母亲威胁要和她断绝关系。伊丽莎白的每一次说不，都是女性觉醒的一声啼哭。她不是不想要爱情，她不是不想要婚姻，她只是不想用自己的尊严和内心来交换。而达西先生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拒绝之后没有恼羞成怒，而是真的去反思自己，他改掉了傲慢，学会了尊重。第二次求婚的时候，他说的是，你的幸福比我的骄傲更重要。所以傲慢与偏见从来不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两个平等的人如何放下傲慢与偏见，彼此靠近，彼此温暖的故事。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能够畅销200多年？我想它有三个原因。第一，它写透了人性。傲慢与偏见从来不是达西和伊丽莎白独有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轻易对一个人下判断，都会因为第一印象而错过了真正的美好。这本书让我们看到自己。第二，它塑造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女性形象。伊丽莎白不是等待被拯救的灰姑娘，她有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声音。她不完美，她会犯错，但是她从来不放弃思考的权利。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任何时代都是迷人的。第三，她足够温暖。在简·奥斯汀的世界里，好人最终会有好报，误解最终会被澄清，相爱的人最终会走到一起。这不是幼稚，这是一种选择，我们都选择相信美好。这本书被改编了无数次，最经典的是两个版本，一个是1995年 BBC 的迷你剧，由柯林·菲尔斯扮演达西先生，他那个从湖里游泳上来走着路的镜头，被英国人评为电视剧史上最难忘的一幕。而另外一个经典版本是2005年的电影，由凯拉·奈特利来扮演伊丽莎白，这一版的画面非常美，摄影就像油画一样。在电影的最后，达西先生在晨雾中向伊丽莎白走来的镜头，配着钢琴曲，美得让人屏住了呼吸。好多人是因为这部电影，又爱上了《傲慢与偏见》这本书。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低潮的时刻，工作不顺，感情受挫，对未来迷茫，对自己失望，而这种时候，我常常会从书架上抽出这本翻得起了毛边的书《傲慢与偏见》。无论翻到哪一页，可能是伊丽莎白在泥泞中走了3英里去照顾生病的姐姐，也可能是在舞会上和达西先生斗嘴，也可能是伊丽莎白在彭伯里庄园看到达西的雕像时心里的那轻轻一动。读上几段，我的心情就明亮起来。这本书没有教你怎么成功，没有教你如何挣钱，它只告诉你一件事，哪怕你什么都没有，你还有你的灵魂和你的骄傲，这就够了。愿你在每一个晦暗的时刻都能够找到一本属于自己的治愈之书。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啊，跌倒是威胁老年人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隐患。很多老年人不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啊，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能见到成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是极短的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能带来明显改善。研究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每天进行大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4种动作：俯卧撑、坐站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每个动作30秒钟，间隔30秒钟休息。训练可以根据个体能力来做出调整。结果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这些基本动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

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2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0: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啊都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就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融入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所以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元。您没听错，159元到手两支兰蔻大粉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溯源码可查。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这两天的三伏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太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啊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您都不用带熨斗了。版型分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2XL 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梅子井酒家古城店，大理百年老字号，白族传统菜代表，藏在古城人民路深处，古色古香的白族庭院，石板路老木窗，雕花栏杆，满是岁月韵味。招牌梅子酒自酿数年，酸甜醇厚，解腻开胃。洱海砂锅鱼是经典，洱海鲜活鱼搭配豆腐、香菇、火腿慢炖，汤浓味鲜，鱼肉细嫩。雕梅牛肉酸甜适口，牛肉软嫩，雕梅清香，老奈洋芋绵密软糯，咸香入味。菜品地道，环境雅致，是体验白族饮食文化的绝佳去处。一口梅子酒，一口砂锅鱼，沉醉在大理的慢时光里。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5: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4: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6: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5: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6: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5: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6: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5: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6: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赶紧拨打电话
7: 400-6949-789，
5: 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8: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 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老师，
9: 哎，
8: 静水啊，今天还挺感慨呢。
9: 嗯，
8: 您说我也是陪着健康全球购走过5年的人了吧？
9: 对，
8: 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呀。
9: 是，
8: 就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9: 为啥呀？
8: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说送就给送了。
9: 说送就给送了。
8: 对呀，
9: 都没想到啊，你看看，
8: 太没想到了。
9: 对，其实没错，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8: 嗯，
9: 是吧，以前你想买都买不着的。
8: 是，
9: 这次随着脑活素的这个活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8: 免费送啊？
9: 对，
8: 这可是我们平台的一个传奇产品了。
9: 对，
8: 听众朋友的呼声那叫一个高啊。
9: 嗯，
8: 都想得到。
9: 对，
8: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们总共也没发放过几次，不是说不想发放，而是因为实在没有货源，对吧？
9: 对呀，因为我讲过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和咱们市面上的神经酸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8: 嗯，那不是一个东西。
9: 我们市面上的神经酸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8: 嗯，
9: 那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抓一大把。
8: 嗯，不值钱。
9: 对，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过是唯一从动物当中，尤其是从深海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
8: 嗯，
9: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真正能称之叫神经酸的只有从这个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才能敢叫神经酸。
8: 对，
9: 只不过后来吧，从植物当中提取那种吧，大家伙都打擦边球，
8: 嗯，
9: 然后就叫这个神经酸这个名字了，就把它做成一种通货了，然后越来越不值钱了。为啥呢？因为它没有效果嘛。
8: 还真是啊，
9: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深海的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才是真正具有效果的，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的，来这个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酸。
8: 嗯，
9: 它必须要得到这种国际的认证的。甚至啊，就是说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等于说你得得到这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放的这个捕捞的牌照，
8: 对，你得有资质，
9: 对吧？你有资质了，每年就能够捕捞那么一点点的资源。
8: 嗯，
9: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珍贵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5年多了，可能真正的美国的神经酸可能发放也就2次这个机会，以前花高价提的这个钱箱子都未必能买得到的。
8: 对呢，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发放的时候是因为零距离零差价，
9: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8: 那个时候的价格那还是1480
9: 一瓶，
8: 一瓶
9: 是吧，
8: 按基础量的话能吃一年。
9: 对，这是出厂的价格。
8: 在美国本土要是买的话得贵了好几倍。
9: 对，
8: 以前真金白银想买都买不着，这次太大方了，直接送。
9: 大方是吧。
8: 嗯，
9: 其实感恩节的活动咱们说实话就得动点真格。
8: 嗯，
9: 来回馈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8: 嗯，
9: 是不是？
8: 是。那悄悄的问一下，
9: 嗯，
8: 就我们送的神经酸跟之前发放的一瓶1480的是一样的吗？
9: 啊，必须得一模一样的。
8: 啊，绝对一样，同样的东西。
9: 对对对，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原产地一定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不带一点差。
8: 嗯，
9: 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实话5年多了很少有赠送吧。
8: 对，
9: 为啥呢？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到地板价了，现在免费的把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送给大家伙，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群众的基础，竟是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和信誉。
8: 嗯
9: 啊，绝对不会在品质上 做一丁点的手脚来。
8: 那你说我们这次格局呀、手笔呀，真的是太大了。
9: 嗯，
8: 买三瓶脑活素就送一瓶神经酸，
9: 没错，
8: 直接省了差不多1500。
9: 对呀、啊，
8: 那要是买六瓶脑活素送三瓶神经酸，那省下了小5000。
9: 对，
8: 这可不是小钱啊，相当于是脑活素差不多那也白得了呀。
9: 你现在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内卷的厉害。
8: 嗯，
9: 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退休金就这么多，你是不是得贴补点年轻人，贴补点咱们孩子？
8: 很多都得贴补点。
9: 那你看看，就咱们这次活动，一下子省了小5000块钱。我说实话，这5000块钱可能就够给孩子交这个物业费的了，
8: 嗯，
9: 交取暖费的了，交车保险的了。给咱们小孙子交点补课费的了，基本都够了。
8: 还真是啊！
9: 我告诉你，5000块钱，别看啊，5000块钱真金白银的，它能解决不少问题。
8: 还真是，要么怎么说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帕金森、老年痴呆、脑萎缩，有这类脑病问题的患者朋友，神经递质减少，脑功能退化，脑活素我们就必须得用上。
9: 对，必备的，
8: 必备的。同时呢，神经受损想要修复，那神经酸咱也得吃啊，
9: 那搭配就更好了，是吧？
8: 那趁着现在白送咱不要，那将来想用再花钱去买。
9: 对呀、啊、
8: 那等于丢了5000块钱。
9: 对呀、啊、你看看一年的量，
8: 不干这事儿，
9: 咱就是还是那句话，净食，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说，咱没捡到钱就算丢了。
8: 关键现在有活动我就得抢啊。
9: 是，所以说这个账啊咱真得会算一下。
8: 嗯，
9: 而且这还是你看得见的损失呢。
8: 嗯，
9: 你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8: 嗯，
9: 你比如说像我们脑病的患者，脑病的患者他可能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这偏瘫呢、半身不遂呀、是吧，活动受限的这样的人吧。
8: 嗯，
9: 那好了，这样的患者你是不是得做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8: 是的。
9: 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一个疗程28天，12000啊，就是康复训练的。
8: 那不是小钱儿啊。
9: 哎，天天被这个康复师在那给你掰胳膊掰腿的，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一个月下来稍微腿能够抬起来那么一丁点儿，出院回家了，没人系统的指导，慢慢又缩回去了。
8: 那怎么办呢？那再做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跟上。
9: 对呀、啊，第二个疗程又是12000，
8: 效果？
9: 效果有没有？有，但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它出来一点，你不挤它又缩回去了。
8: 嗯，
9: 他儿子就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嘛，这一年多下来，光是康复医院花那个钱就50000了。你这还没算来回的交通费用呢，营养品呢，
8: 沉没成本更高。
9: 对呀、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觉我爸这胳膊腿啊不是他自己的，是花钱堆出来的。
8: 嗯，
9: 只要钱的一停，效果就停。
8: 这个真是，就好多康复家庭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无奈。
9: 对呀、啊、你不是说做这个康复训练不对啊，康复的同时你必须要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8: 对，
9: 你指挥部有问题，你光活动这个胳膊腿有啥用啊？
8: 指挥不到。
9: 对啊，你得修复你脑神经，这样的产品你得用好啊。
8: 嗯，
9: 传统的康复更像是什么呢？训练一台信号不好的遥控车。
8: 嗯，
9: 车就是我们这个肢体本身没多大问题，是遥控器，也就是你这个大脑的信号和信号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再鼓捣这车有啥用啊？
8: 对，
9: 你让康复师帮你活动，那不等于说是你派人去手推那个车吗？车能动，一旦没人推了它就不动了。
8: 对，
9: 是吧，它自己不会走啊，因为你这个控制信号的遥控器它是坏的呀。
8: 关键是你不能光靠别人推，你得自己能动啊。
9: 所以说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同时，有条件的一定要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你搭配上。
8: 嗯，
9: 那这效果就太快了。
8: 嗯，
9: 这个组合它能够逆转我们的脑部的衰老的问题，改善我们的脑功能，还能够每天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8: 对呀，
9: 修复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就相当于把你手里的遥控器修好了。
8: 嗯，
9: 是吧，然后又
8: 错过活动，额外得花那么多钱。
9: 对，
8: 那不就是经济损失吗？
9: 对，还是那句话，没捡到钱就算丢。
8: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9: 除了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是健康的损失。
8: 这是大事儿。
9: 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这点时间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8: 嗯，
9: 是不是？你的脑神经一旦受损了，神经递质一旦严重不足了，你在这拖着不管，你可能刚开始哎轻微的是手麻脚麻，偶尔的头晕，记忆力下降啊，你可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你没在意， 慢慢发展下去，那就是走路不稳，
8: 嗯，
9: 需要扶墙，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
8: 哎，
9: 拿筷子开始抖了，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了，有的人还想再挺挺看看，结果突然间某一天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8: 是，
9: 你这个时候再想修复的，

0: 修费那就是天价了。
1: 嗯，
0: 修复周期也更长了，修复的效果也有限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啥呀，这是不可逆的健康上的最大的损失。
1: 是，那不就是说小洞不补，你大洞吃苦吗？
0: 对，
1: 我听着就后怕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一旦错过这个活动，是吧？我们晚点康复，比如说晚康复个一年，那你就多忍受一年的手麻、头晕、走路、怕摔跤的折磨，
1: 遭罪了，
0: 对吧？你的家人可能就多一年的提心吊胆，
1: 对，
0: 是吧？你可能就离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目标就近了一年，那你说这些遭的罪、担的惊、受的怕，是不是都是因为咱们的一时的犹豫而付出的最惨痛的健康的损失和代价呀？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都是聪明人，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和健康双重受损。所有想要逆转脑萎缩、脑衰老、恢复改善脑功能的患者朋友，包括家属朋友，赶紧拨打全国的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今天呢，买三瓶脑活素，送一瓶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机会啊，就只能在这一次的感恩节才有，极其难得的，咱们大伙儿千万别错过了。
0: 而且静时你用这个难得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
1: 恰当，
0: 哎，特别恰当，
1: 就这么回事儿。
0: 什么叫难得呀？
1: 嗯，
0: 难得，哎，你看这个汉语词典当中，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难以获得的意思吧，
1: 珍贵稀少，
0: 珍贵稀少，这样的事物它就难得。那好了，就像我们的小时候，那你说包炖肉馅的饺子是不是就特别难得的事儿？
1: 嗯，
0: 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真经历过。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
1: 嗯，
0: 不像现在啊，三天两头的咱们就下馆子。那个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根本吃不上肉馅的饺子。
1: 是哈，
0: 那给我们当时小孩馋的呀，天天数这个日子呀，盼着过节过年呢，盼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1: 那不得像饿虎扑食似的，小孩们都得疯抢。
0: 那可不对呗，疯抢是吧？你现在家里头追着孩子屁股后面
1: 喂
0: 喂
1: 着
0: 你，我那时候哪有喂呀？你不抢都没了。
1: 对，
0: 家里头孩子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父母都是干嘛，事先先数好数
1: 哦，
0: 然后给孩子们平均分配。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帮孩子一旦上桌了，那抢的饺子就得鸡飞狗跳的。
1: 是
0: 啊，那个时候就叫难得吃顿饺子，当时就成了最美味的一个食物了。
1: 嗯，
0: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黑白电视里看人家吃那奶油蛋糕，
1: 馋呢，
0: 一吃抹一脸蹭一嘴。
1: 嗯，
0: 我就从小就没吃过那个，
1: 嗯，
0: 就没尝到啥味儿。我就吃到那个奶油蛋糕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20岁了，
1: 嗯，
0: 是吧？小时候那哪见过那个呀？
1: 是，
0: 当时是吧，心里就想，以后要是天天能吃这个饺子，能吃这个奶油蛋糕，我告诉你，那就是好日子了。
1: 那现在天天吃饺子，小朋友别说过生日了，随时随地路边就能买到蛋糕，不觉得香了？
0: 不觉得香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就是像70-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
1: 嗯，
0: 那更难得，太少
1: 了，凤毛麟角啊！
0: 现在大学生统招了，我告诉你，10个里头有8个是大学本科，
1: 满地都是。
0: 70-80年代，我告诉你啊，10个里头有1个就不错了。谁家能出个大学生？我告诉你，那叫光宗耀祖，
1: 是含金量是很高的。
0: 整个村子里头都扬眉吐气。
1: 哦，
0: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小学的到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是我父母单位，我告诉你都挂那个大红条幅。
1: 是吗？
0: 挂了小半年呢。
1: 哎呦，
0: 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轮流的请我们吃饭。
1: 嗯，
0: 我告诉你，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上学整整2月，我告诉你我没在家里吃过饭。
1: 把你当大熊猫看了。
0: 就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特别
1: 少
0: 嘛，少，
1: 很骄傲哈，
0: 能考出一个来那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包括毕业了，我们那时候毕业不用自己找工作的，
1: 分配，
0: 包分配，
1: 抢着要。
0: 对，那个时候你抢着要还供不应求呢，因为大学生找嘛。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听说你是大学生，都恨不得把你直接拽到民政局领证去，
1: 咱俩直接登记吧。
0: 对，所以说这叫难得。
1: 嗯。

0: 难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机会少，就跟那个撞大运似的，你不把握那下次就没了、
1: 嗯、
0: 你不拽他去民政局你就拽不着了、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像静时你说的脑活素联合神经酸这个黄金搭档，这么大规格的这种赠送、
1: 嗯、
0: 是不是仅此一次？
1: 嗯，
0: 那就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顿饺子似的，你这顿好了你贪玩你没吃着，那没了就是没了。
1: 是的，
0: 你下次什么再有我告诉你谁都不知道。
1: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的脑活素和神经酸的组合不是说随意搭配的，
0: 对，
1: 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实践出来的科学康复脑病的一个最佳的方案。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呢十年来啊，它让无数的脑病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受益了呀。
0: 是，特别是脑病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肢体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长期用好了，神经递质它的水平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不仅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更准确，改善脑部功能，维持我们脑部神经正常的持久状态也会加强。
1: 哎，
0: 同时这个时候再配合上神经酸，每天再生我们0.01毫米的神经突触连接，重构我们的脑神经网络。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上肢我们的下肢对吧，我们身体活动的能力语言能力那不都靠大脑神经支配吗？这慢慢的不都给你修复好了吗？那这样的康复效果，我说实话在咱们的康复中心你做上一两年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1: 嗯，
0: 但是联合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不少人啊半年左右就能有这样的突出效果，你说咱们用不用？
1: 是呢，摆着呢嘛。
0: 对啊，
1: 其实好多听友也明白脑活素绝对的好产品，顶格300毫克的高含量，还是左旋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吸收，那是业界最高。他就是舍不得这笔投入。
0: 嗯，
1: 就老年人不总爱说一句吗，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咱得花在刀刃上啊。
0: 对呀、啊、那啥时候是刀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就是刀刃了？
1: 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得到好处的时候，难得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刀刃。
0: 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之前不有个报道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别墅区里头，
1: 嗯，
0: 有位老人特别爱在这个别墅区里头捡破烂，
1: 嗯，
0: 经常拉个小推车在垃圾桶里头翻来覆去的挑东西，有时候捡那个瓶子啊纸壳子太多了，小推车拉不动，就让自己儿子开着这个宝马车把这个废品拉到收货站去卖去。
1: 哎呀，这儿子也够无奈的了。
0: 对呀、
1: 啊，关键你卖个废品，你可能宝马走一趟这个油钱都出不来。
0: 对，
1: 住别墅开宝马，这条件这么好，老爷子为什么非得去捡瓶子呀？
0: 老人的儿子是开公司的，啊，这大老板。
1: 嗯，
0: 而老人本身退休金一个月也有5000-6000，也不少吧？
1: 那、哎、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啊，那为啥呢？
0: 图啥呀？是吧？
1: 啊，
0: 年轻人咱们都不理解，但是你跟老年人接触多了我们就理解了。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就是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1: 是，
0: 他是讲究奉献的一代。
1: 嗯，
0: 他们省钱攒钱和自己有没有钱
1: 没
0: 关系，没
1: 关系，
0: 对吧？
1: 对，
0: 他省钱攒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你刚才说的刀刃上。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平时不舍得自己花一分钱，是他没钱吗？不一定哦。
1: 嗯，
0: 他就这种习惯，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你看，给儿子买房子，给闺女买车，
1: 他就能拿出来
0: 帮孙子孙女凑点这个什么择校费呀、兴趣班钱，给孩子们这个结婚置办这个家业。我告诉你，十几万、20几万或者上100万的，人家说拿就拿出来，
1: 是，
0: 那是不舍得吗？这是因为老年人把这样的事儿当成叫刀刃儿，
1: 嗯，
0: 所以说在刀刃上，就我们做老年人的这钱是非常舍得的。2025年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70%都愿意把储蓄优先用来支持下一代。你看看，
1: 这真是奉献的一代人啊！
0: 对啊，
1: 我家楼下有个张姨，
0: 嗯，
1: 她真是。哎呀，攒了40万吧，
0: 嗯，
1: 自己一件新衣服他都舍不得买，就沙发塌了人都不换，
0: 嗯，
1: 但听说他孙女儿要买学区房，
0: 你看
1: 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就说了这是正事儿啊，
0: 嗯，
1: 这钱得花也舍得。
0: 对呀、啊，这就是中国富。

0: 吧，
1: 嗯，
0: 心里头永远装的是孩子，
1: 嗯，
0: 装的是家。他们攒下来这些钱都是为家庭的未来攒的，
1: 是的，
0: 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那种体面和尊严，不给女儿添麻烦攒的。
1: 哎，这一份心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嗯，
1: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把钱花在家里置办东西，花在孩子身上，这当然是刀刃儿。
0: 对啊，
1: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的健康啊，它也是这个家里最核心最基础的刀刃了。
0: 没错，
1: 那你身体棒棒的，脑神经好好的，不偏瘫不糊涂，能自己走道，能吃能喝、
0: 嗯、
1: 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啊，也是给家里省了一笔最大的钱呀。
0: 这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1: 嗯，
0: 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对子女对家庭知道哪是刀刃，
1: 嗯，
0: 往往就对于自己的健康这个真正的刀刃很多人却忽视了，
1: 忽视了，不当回事儿了，
0: 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有病，你看看不舍得治，
1: 嗯，
0: 在那硬扛着，是没钱吗？不是没钱，你这个病他能扛着扛着就好了吗？
1: 不能，
0: 都是扛着扛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重，等你起不来炕了，孩子花更多的钱给你治病吧，给你做更多的康复训练吧，
1: 对呀，
0: 买更多的营养品吧。那这份孝心的背后可能是孩子们加班加点儿，甚至加班到凌晨挣来的辛苦钱，
1: 嗯，
0: 可能是他们发着高烧还坚持在上班给你攒出来的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给自己孩子买双新鞋买件新衣服从牙缝里头给你省出来的这个钱。
1: 真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压力非常大的，新闻报道上好多猝死的案例都是年轻人，
0: 都是年轻人。
1: 所以说咱们脑梗之后偏瘫康复了几年还没有啥大效果的朋友，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一定要抓住了，让咱们自己把德国高含量的脑活素用上，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神经酸用上，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神经酸去滋养修复再生您受损的脑神经，让脑活素给您的大脑加满油，让神经信号呢它可以畅通无阻，这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面省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呢。
0: 没错，而且咱们说这个脑活素那是在德国被很多医生称之为叫脑病恢复期的二级治疗首选方案的。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了脑部疾病的在医院治疗属于一级治疗，出院之后长期康复的那就属于二级治疗。
1: 对，
0: 也就是说脑活素适合我们出院之后长期的康复来使用。
1: 嗯，
0: 它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恢复脑神经和脑组织功能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
1: 哎，
0: 上市十年了吧，通过脑活素逆转我们的脑部的衰老，改善脑部的功能的患者我告诉你不下几十万了。所以说把这个钱花在这方面上，大家伙想一想，这才是花在了真正解决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刀刃上。
1: 嗯，其实说到恢复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偏瘫
0: 嗯
1: 半身不遂的朋友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我用了之后我到底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这个是大家伙关心的，
1: 对吧？
0: 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这个脑活素震惊世界的一个真实例子
1: 啊。
0: 十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著名的铁人三项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叫马库斯·伯格。
1: 关键练铁人三项，一听这名儿
0: 啊，
1: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他身体不得壮得跟头牛似的。
0: 那可不，这个马库斯·伯格，我告诉你，一身的这个腱子肉啊。
1: 嗯。
0: 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疾病它不挑人的，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几年，就这个马库斯·伯格突然间得了脑梗，
1: 啊，
0: 人倒下了。抢救之后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偏瘫的问题，
1: 嗯，
0: 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连自己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助了。
1: 哇，
0: 那咱这心里的落差你说得多大，
1: 接受不了，
0: 对吧？他痛苦可想而知吧。
1: 嗯，
0: 就因为没办法工作，他甚至啊，我告诉你，嗯，据说当时只能去领那个欧洲低保来过日子，生活异常的艰难。
1: 嗯
0: 啊，他觉得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1: 就很可惜嘛，从巅峰跌到谷底啊。他后来怎么样了？
0: 转机就在脑活素在德国上市之后。
1: 嗯，
0: 欧洲的一些体育官员们听说了有这个专门针对脑神经的前沿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嘛。

0: 同时配合医院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康复训练吗？
1: 啊，都得配合着。
0: 对呀、
1: 啊，它效果真有用，
0: 效果惊人呢。
1: 是吗？
0: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他原本毫无知觉的下肢就开始有微弱的那种疼痛感和触感了。
1: 嗯，
0: 意味着他受损的脑神经已经开始连接起来，激活起来了。
1: 嗯，
0: 半年左右的时间，他的手指头就开始能够完全的自主的颤动了，脚趾头也能够听从自己的指令来回的动一动了。
1: 哎呦，关键是他能从不能动到能动，
0: 哎，
1: 他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呀。
0: 有这第一步的质的飞跃了，接下来康复就更快了。
1: 嗯，
0: 在坚持使用一年之后，他能够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在那站立个几分钟了。
1: 嗯，
0: 后来他逐渐的能够靠着助行器在那自己来挪动几步了。
1: 嗯，
0: 你知道现如今吗？现如今他已经能够独立的拄着这个拐杖来自己行走了。
1: 哎呦，
0: 当然了，这个速度可能慢一点啊，但是他已经实现了生活的基本自理了啊，自己可以吃饭，可以洗漱，甚至进行一些简单的上肢力量的训练，完全可以了。
1: 关键是他这个太神奇了。
0: 对啊，
1: 奇迹呀、啊！能从卧床不起到生活自理，这不仅仅是说他身体的康复，关键是尊严的回归很重要啊。
0: 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库斯哈，已经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1: 嗯，
0: 因为他不仅不拖累家人了，
1: 嗯，
0: 自己还活出个人样来了。
1: 对，
0: 现在他在一个残疾人运动组织里工作、
1: 嗯、
0: 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价值体现了。
1: 对，
0: 这就是前沿健康产品给他带来的从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1: 所以说嘛，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说其他的脑病引起的偏瘫卧床半身不遂，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断了，
0: 对，
1: 指挥不动身体了。
0: 非常正确。而用上脑活素，它一方面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最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嗯、
0: 神经递质嘛，
1: 嗯，
0: 让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舒缓过来
1: 活过来。
0: 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水平。
1: 哎，
0: 就相当于是在神经与神经之间派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通信员。
1: 嗯，
0: 之前因为疾病断裂的信号，现在通过这些通信员又连接上了。
1: 嗯，
0: 脑部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信号传递更加的顺畅，
1: 是
0: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控制我们肢体，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麻木啊，无力啊，不听使唤的这些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得到改善了。
1: 是呢，你说如果再配合上赠送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
1: 它就是像专门的修路工一样，
0: 对，
1: 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神经，把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条路重新铺好接通了。
0: 是，
1: 那这增加通信员再加上修复通信道路，那这不就是脑病康复的一个最佳组合吗？
0: 所以说，咱说我们的钱花在脑活素这个刀刃上，是不是就花在了我们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核心的地方？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那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这简直就是脑健康领域的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机呀！平时能见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在咱们全球购历史上，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1: 对，
0: 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顶级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儿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

0: 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花钱如流水的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了。
1: 哎，所以说我们更得记住抢听热线，并且快速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把钱花在脑活素加神经酸这个真正的刀刃上，您投资的是未来生活能够自理的能力，是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尊严，更是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
2: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4: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0: 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
1: 啊。
2: 我想要订两份，就是那个买六瓶脑活素送三瓶神经酸的这项。
1: 哦，订两份是吧？
2: 嗯，
1: 好。
2: 嗯，是的。
1: 等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好登记啊。我问一下，你订两份儿，这家里头都是谁需要啊？
2: 就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都用。
1: 哦，你
2: 因为就觉得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
1: 嗯，
2: 这送着三瓶神经酸，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省了小5000呢。
1: 对。
2: 你说订两份加起来，那我们老两口等于省了小1万块钱。那这机会要抓不住，那我真的我睡觉我都睡不安稳。
1: 这个账啊咱们都算明白了是吧？确实。这要不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总部啊搞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回馈给咱们所有的老听众朋友，我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换句话说，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咱就是说想原价得到这个脑活素、神经酸，就这俩这个这么畅销的前沿科技产品，我告诉你，那也是很难凑齐的。让咱们这一下子一起都得到，
2: 哎，
1: 我告诉你，这机会真是特别难得，是不是？
2: 真是，因为我之前给我老伴单买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2: 等了好几个月这才等着。真没想到这次不仅有货，关键免费送给我们呢。
1: 嗯，
2: 我这一下子真的很动心，
1: 是不是？嗯，好了，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和你老伴身上都有什么问题呀？ 啊
2: 我就是62。你要是说现在这社会这年龄不算老，
1: 对，
2: 但是我查出有小脑萎缩。
1: 哦，
2: 就是走道啊老想摔，还有点跑偏。
1: 哦，
2: 你说平淡淡的地咱都有时候就崴了脚了，弄得有时候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
1: 哦，
2: 记忆力可差，哎，转身扭脸就忘了。
1: 啊，
2: 你说炉子上就是坐着锅都能给忘了。
1: 哦，
2: 真的有一次差点出大事儿。
1: 呵，
2: 吃饭也费劲，弄不好就呛着，吃东西也不利索，就这样。嗯，
1: 哦，就是你才62岁就有这样的表现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些表现实际上真的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都是这个小脑萎缩早期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2: 啊，
1: 这个属于什么啊，比如说叫控制平衡协调运动的功能明显的减退，这是你的情况。
2: 哎，
1: 你老伴儿呢？你老伴儿怎么情况？
2: 哎呀，他是脑梗吧，就落下这个痴呆了。
1: 啊，脑梗之后有这个痴呆的症状了。哦，
2: 对对对。
1: 嗯，
2: 弄得他整个这个人就是咋说呢，那脑瓜子不管用了吧，糊里糊涂的，天天就是说我是他闺女，认错人，就是身边就离不开人了，我伺候他。
1: 嗯，
2: 你说我就一个姑娘在外地工作，那里里外外的就是靠我自己。
1: 哎呦，
2: 你说最烦的，但是他有时候黑天白天他弄反了，颠倒了。
1: 哦，
2: 晚上啊不睡，又一会儿想喝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
1: 嗯，
2: 一会儿又上厕所了。有时候晚上啊他说饿了赶紧跟人家做，做了还不好好吃。
1: 嗯，
2: 哎呦，弄得哪儿都是，一有时候晚上做好几顿。
1: 嗯，
2: 我就得赶紧的跟他收拾，等他人家折腾完了累了，天也快亮了，人家倒头呼呼睡了。
1: 啊，
2: 我还得收拾。
1: 哎呀，就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长期就是你这么熬的话，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2: 嗯，
1: 哎呀，
2: 关键是咋说呢，我老伴呢除了这个脑子不行，你哪儿都好。
1: 啊，
2: 体格那真是杠杠的，那特别硬实。
1: 嗯，
2: 哎呦，我累的呀，有两次直接就累晕过去了。
1: 呵，
2: 还好碰到好心邻居，人家给打120救了。
1: 啊，
2: 孩子赶紧从外地请假回来照顾，那工作上班都耽误了。
1: 嗯，
2: 我现在我都不敢想将来，真是我俩都不知道谁走头谁走后。你说就我这身体能伺候他几天呀？
1: 哎呀，
2: 真的太累了。嗯，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哎呀，就你俩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当务之急都得赶紧的增强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啊。你和你老伴都应该做这个工作啊。
2: 是，就是我们说了，我之前给我老伴用过那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用的还挺有效。
1: 嗯，
2: 用了之后晚上确实比原来要消停点儿，
1: 好，
2: 然后能睡三四个小时了，那晚上。
1: 嗯 嗯， 嗯，
2: 他要是能睡好了，这也是我的福气。
1: 对，
2: 他现在也明白点儿，有时候能认出我是他老伴儿，不是他闺女了。
1: 嗯、
2: 哎呦，吃饭比以前强，不给你乱扔东西了。反正就是伺候他比以前省心了。
1: 那不挺好吗？
2: 反正我就有啥好东西都一直紧着他用。
1: 嗯，
2: 就是我自己再难受，我也舍不得吃。
1: 嗯，
2: 你说挣点退休金也不多，都给他买药吃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你现在啊伺候你老伴儿啊，就你现在这个小脑萎缩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啊已经很突出了、
2: 嗯、
1: 你也得抓紧时间早点调理了啊，要不然的话、
2: 嗯、
1: 你真要是倒下了，我告诉你这俩病人你说扔给你姑娘啊，是吧，那不给孩子坑了吗？你也得趁着现在你轻赶紧调理啊。
2: 是，我现在就合计明白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得必须养好了，
1: 对，
2: 我们俩都好一点，相互还能多陪伴一段时间。
1: 对，
2: 最重要的是就是给姑娘减轻负担。
1: 嗯，
2: 你想，你看我们要是一家俩老人真的瘫在床上，那需要人伺候，那姑娘负担太重了。
1: 是，
2: 关键她在外地工作呢，没成家呢，还、
1: 哎、
2: 谁愿意找这样家庭负担重的人、
1: 嗯？
2: 所以我不想拖累孩子。
1: 对，
2: 嗯、
1: 我说白了，就不管是。为了咱自己，为了老伴儿，还是为了孩子，你这么想都是对的。无论是小脑萎缩，还是你老伴儿脑梗之后导致的血管性的这种痴呆，归根结底，我告诉你，实际上问题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含量严重的缺乏了，你这个神经信号传导是混乱的，所以说造成的这种表现。所以说现在你说这次机会多好啊，脑活素和神经酸一次性都能得到，这两方面你都给它用好了，一起给它用上，既修复了我们受损的神经网络，又把我们神经信号增强了，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了，是吧，然后也给我们的神经细胞更多的营养物质，你的脑功能和你老伴的脑功能一定会逐步的改善的。只要这个神经递质和这个神经酸物质补充上来了，你和你老伴身体啊，我告诉你，只要大脑改善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好过来的。所以说，
2: 对对对，
1: 咱们中国父母啊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2: 是，
1: 除了想着给人家孩子多留点钱之外，我告诉你，你两位的身体一定要保证好，最起码咱和老伴能够自理啊，不让孩子操心呢，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给孩子留的最大的财富和福气，你说对不对？
2: 太对了，
1: 嗯，
2: 梁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
1: 嗯，
2: 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呢，这么合适。神经酸也不用再额外花钱买，真的给我们节省了大开支。
1: 是，
2: 那我就说什么也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1: 嗯，
2: 给我们老两口都用上，我们一起挑吧、嗯、
1: 对，我告诉你，你这回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上，然后这才叫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2: 嗯，
1: 好了，我也希望你和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等待你俩人的好消息，好不啊？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
2: 辛苦了。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顶格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独特的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最高的，长期使用每年可有效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 也就意味着当你的病友还在反复住院，甚至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年复一年的做着收效甚微的康复训练的时候，你已经能记得清儿女的电话，算得明白账，能自己去买菜遛弯，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了。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949-789，400-6949-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我要订6瓶脑活素。
1: 哦，
5: 完了还能送我3瓶神经酸，对不？
1: 对，没错啊，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开展的感恩节的活动，大优惠，订的多送的多，特别合适。你这是要给谁用啊？你这是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嗯，
5: 我是给我父亲用。
1: 哦，
5: 他今年80多了。
1: 哦，
5: 关键是得了什么病啊？帕金森，哆嗦。
1: 哦，
5: 完上医院吧，还说有什么脑白质疏松那个病。
1: 哦，就是你父亲查出来了有帕金森，然后另外还叠加有脑白质疏松的问题，是吧？
5: 对，脑白质疏松，咱也不懂那个情况。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俩病都叠加在一块儿，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老人家现在具体怎么个情况啊？现在？
5: 哎呀，我跟你说，梁老师真是把我们一家子都烦死了啊！他天天吧喜怒无常，有那么一点小事哈、就炸了锅了，动不动啊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
1: 哎呦，
5: 你看吧，我们兄妹三个哈。当初吧，白纸黑字说好了，老家的房子归我，由我来那个给老爷子养老送终，可是现在可好啊，老爷子这一病哈、他那两个直接就躲起来没影了
1: 啊，
5: 就是老爷子这事儿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1: 哦，
5: 这还不算啊，别人呢伺候还不行
1: 啊，
5: 前后打跑了3-4个护工。
1: 哦，
5: 啊，工签赔了人家也不少，人家都不干了，也没法子了。去年吧，我把工作也辞了，我就专门在家里边伺候他。
1: 啊、就是兄弟姐妹一看老爷子都病了，都躲得远远的了，就交给你一个人了。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辞职专门在家照顾。哎呦，那你的牺牲也太大了。老头现在身体上行动方面怎么样？现在？
5: 他现在啊，自己走路啊，特别的费劲。没办法，买了个轮椅就得坐到轮椅上。他现在大小便不行啊，经常的尿裤子，得给他洗吧。
1: 对，
5: 洗了得晒，得弄得屋里味儿的呀，不行。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忘了上厕所。他说他还迷糊。
1: 哦，
5: 他一个人还经常的发呆。反应吧慢半拍。比方说我要跟他说话干嘛啊，等了他半天才有反应。说一句话得半天时间、
1: 这个正常，为啥呢？这个都是帕金森和这个脑部病变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你包括他情绪失控啊，实际上这都是他脑部的那个神经递质严重的失衡的一种明显的表现，是吧？
5: 是啊，所以说呢，我给他用过那个神经酸
1: 啊，
5: 美国那个高强度的那个吧。
1: 啊，这个得到之后给他用上了，效果怎么样？
5: 哎，真别说了，这效果还是真好，
1: 是吧？
5: 这段时间哈、他的脾气吧明显好了不少
1: 啊，
5: 他一天到晚也安生一些，尤其是晚上更安生。
1: 好，
5: 我现在啊，我看着我心里也亮堂了。但后来呢，我不是不上班了吗？家里就没有收入了。说实话啊，咱总想着哈、能省就省一点。咱也不是说多富裕哈、就有一段时间吧就没用。中间吧我还图了个便宜，在别的平台上买过那对脑子好的那些个产品
1: 啊、
5: 但是我感觉图便宜吧，你说它也没什么效果。
1: 你看看你
5: 不顶事儿
1: 啊，
5: 没办法，我说这没效果咱后来就停了。
1: 你看你图便宜了，结果这钱白花了，里外里那不是更大的浪费吗？你说是不是？
5: 对，是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很多说的哎，对脑子好的那个产品，你用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理想。我告诉你，主要的核心有两个
5: 啊。
1: 第一个是啥呢？啊，它里面的含量根本就不够。
5: 哦。
1: 啊，你买的那些，我告诉你，肯定不是说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如说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或者是德国进口的这个脑活素。你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我们说这个脑活素， 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这种含量啊，那是临床最高级别的含量了。所以说你在别的平台买那个，谁能保证你这含量啊？你含量本身就低，吸收的再少一点，那你就如同这个小水滴灌溉干涸的大地了，那有啥用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呀。

0: 不到这个浓度啊，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发挥不了作用呗？你看看。
1: 对，张老师，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它确实是它这个含量没那么足，
0: 哎，
1: 所以说也没那么好的效果，不顶事儿。
0: 那你钱不就白花了吗？这是第一方面。你知道第二点是啥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告诉你，但凡说对我们大脑有营养作用的、有帮助的，咱们得看它的分子结构，啊，分子结构一定是左旋的这种结构。你在其他平台买的那种啊，它肯定不是左旋的结构。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的分子结构一定是左旋的。很多人不理解为啥是左旋的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一个是非常精密无比的一个密码锁一样。绝大多数的分子结构它根本就进不去，就被它牢牢地挡在外面了。只有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够进得去，明白呗？
1: 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平常俺们也不懂这个。
0: 对，只有这种结构的，才和我们人大脑本身的神经递质是一模一样的，它才能够像正常的拥有密码一样，滴的一声，轻松的就把这锁打开了，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发挥作用，是吧？而我们以前那种就是在那个各个平台买那个所谓的这个好产品、那个好产品，它分子结构是右旋的，它怎么能进去啊？是吧？都被拦在这个血脑屏障外面了，它根本进不去大脑。你想一想，它连大门都进不去，它怎么修复我们脑神经吧？对吧？怎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吃再多，我告诉你，那钱都等于说白花了，没用啊。
1: 我跟陈老师，您这一说哈，我听得特别清楚了。关键是他进不去啊，
0: 对
1: 他
0: 呀，
1: 怎么能治病啊？
0: 对呀。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是原装进口德国的产品，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动用了几乎是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了，就得到了这个人家德国的医生和患者的一致的好评。它的核心技术就是30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左旋结构的分子结构，双管齐下，它才保证了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直达病灶，才有可能让你父亲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明白吧？啊？
1: 那这次我不仅是省钱了，而且也看到希望了。我老父亲的病哈，也可以治好了，真是见到了光明啊！
0: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的选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啊。然后你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然后尽快的让他安排给你发货啊。我也希望你父亲用了之后啊，能够早一天的好起来，这样的话你也能缓一口气儿，是不是啊？好
1: 那
0: 吧，
1: 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啊，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备的健康投资，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有效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成功的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从万事求人到生活能够自理，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最佳产品，改变脑病患者命运的机会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10000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天气好不好？
4: 绵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六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六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6: 嗯，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元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峨山冲击老店、桂山路店，传承彝族古法手艺的老牌特色菜馆，开店40余年，招牌冲击是镇店之宝。选用本地土鸡煮熟丝条，搭配香菜、小米辣、蒜末、香茅草，放入石臼手工冲捣，食材充分融合，酸辣鲜香直击味蕾。除了冲鸡，冲洋芋、冲黄瓜也是经典吃法，都是彝族原生态风味。店铺不大，主打家常口味，很多本地人从小就在这里吃冲鸡，独特的酸辣口感成为豫西多元风味里亮眼的一笔。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睡眠与记忆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过去我们只知道睡眠能够巩固记忆，但却始终难以回答一个反向的谜题，睡梦当中那些悄然回放的记忆片段是否也在重塑我们的睡眠呢？如今啊，这个谜题有了答案。日前，一个科学研究联合团队首次证实，记忆内容也能反过来雕刻睡眠结构。积极的记忆让睡眠更加安稳连续，而负面记忆则加剧睡眠碎片化。科学家们通过一个脑科学多模态基础模型，同步处理睡眠脑电与记忆相关的单细胞钙成像信号。他们发现，该模型不仅能判断记忆神经信号可否预测睡眠状况的改变，还成功区分出两类截然不同的睡眠：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与不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更深入的发现是，当小鼠在睡眠中重放负面记忆，犹如大脑在深夜反复播放恐怖片，睡眠会明显变得支离破碎，机体警觉性升高，整夜辗转难安。相反，积极记忆的重放则像一曲舒缓的安眠曲，显著增强睡眠的连续性和抗干扰能力。研究者表示，这一发现首次建立起记忆睡眠双向调控的全新科学框架，也为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伴发的睡眠障碍提供了崭新的机制视角与治疗思路。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